表达不同的意思。有时候这样的事情竟会反复遇到好多次，这并不是偶然的事，乃是神在为我们敞开一条当走的路径来。我们越往前走，所得到的指导也就越多。正如坐在一部飞快的夜快车上，火车越靠近城市，我们所看见的灯光也就越多。

如果你到神那里去，求他引导，他就必引导你。但是他绝不会因为要安慰你对他的不信或是半信半疑，便将那张图表，他在你身上的旨意拿出来给你看的。他只是指导你一条路，如果你高高兴兴、香香信信地往前走去，他就要再指导你前面的路径。

亲爱的朋友，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来听上主作为何等奥妙。

上主作为何等奥妙。这首诗歌的作者是顾伯，他是英国人，父亲是圣公会的牧师，他母亲出身皇室，不幸在他六岁时过世。顾伯体弱多病，身性敏感，早年他寄宿学校时因其害羞胆怯，常遭到年长同学的欺凌，造成他孤僻寡言的性格。他的祖父是法官，他的叔祖是上议院的议长，因此家人要他攻读法律。顾伯在23岁时取得了律师的资格，但是在投考上议院秘书时患得患失，又加上他家人反对他和表妹的结婚，终于精神崩溃，在精神病院休养了一年半。他在神的面前挣扎了25年，屡次想自杀都蒙神的阻拦，最后他降服在神的大爱中。1774年某一天晚上，顾伯坐在马车，对车夫说去河边。车夫拉起缰绳问道，去河边那里干什么啊？任何的河岸都可以，神叫我自尽，我不想吊死，宁可淹死。你说神叫你自杀？这时他们离河岸尚有3里路。顾伯回答说，是啊，神恨我，我不是他的选民，我没有接受他的救恩，我将永远沦亡，他惩罚我，命令我自己结束生命。车夫立刻感到他的乘客神志失常，因此心中默默地为他祷告。刹那间大雾弥漫，他们迷失在浓雾中数个小时，一条街又一条街地兜着圈走。最后车夫回首看他的乘客已经沉睡在车内，于是他驾驶马车回到原处，唤醒了顾伯。顾伯睁眼一看问道，怎么又回到了我家？马车夫说，先生，对不起，我们在雾中迷路了。我叫你去哪儿？你叫我去河边，你说神要你去自尽。赞美主，他赦免了我，感谢神，阻止了我的愚蠢。顾伯满心感谢神的仁慈，救他脱离死亡的阴影。当晚他就把切身的经历写成了这首诗歌，上主作为何等奥妙。曲调是用1615年的苏格兰韵文诗篇，也有诗集采用好诗里及陶尔斯的曲谱。有一个见证，宣教士韩宝莲在他的自传《他事》中也有相仿的经历。他在医学院3年级体检时获校方通知他患了第2期肺结核，必须休学治疗。他的父母带他到山上别墅休养，他的男朋友知悉后就和他分手了，不久和他最知己的女友私奔，同时他又收到了学校的退学令，因他抽烟喝酒品行恶劣。他遭到如此连续的打击，感到了无生趣，便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却想不到反而精神更好。最后他驾了他姐姐崭新的跑车冲向山崖，准备飞越悬崖而结束生命。就在刹那间，砰的一声巨响，车子
倾斜地停下。原来车的左前轮爆胎了。韩宝莲得救重生后，凭着信心完成了生理学博士学位。1946年，他放弃了大学教授的身份，加入中国内地会，赴中国大陆做宣教士。1952年抵达台湾的台中时，从事学生团契工作。他以基督的爱和管教感化了许多的不良青少年，令他们归主。直到1978年他因癌症而离台返美就医。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题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也能够帮助我们每天都行走在他的旨意当中，求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探讨学习罗马书。在学习罗马书第十一章之前，首先与你分享诗篇119篇171节：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在上次的学习里面，我们开始为罗马书第十一章来制定大纲。这个总标题就是在神伟大计划的奥秘之下。我们列出了三个主要的观点，并且用接下来的次要论点来加以论述。我们在第一个主要观点下面建立了三个次要论点。当时我也鼓励你尝试详细的来论述其他两个主要观点。今天我就来与你一起学习探讨第二个主要观点，神对待外邦人的方式。首先，当以色列人拒绝神所赐的恩典时，同时神就给外邦人开了恩典之门。那一些因信接受了神恩典的外邦人要小心，永远不要因为神对他们的恩典而妄自尊大。神呼召他们相信并且顺服，于是神从外邦人的回应中又开始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做工，刺激他们能够接受以前所拒绝的恩典。接下来第三个主要论点是，神的行为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当我来详细论述这一点时，我想到了下面三个次要的论点。第一，神的方式是恩典的方式，也是人不配得的恩惠。第二，神把每一个人都放在同一个层面上，也就是都是罪人，也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这在我们为这一章选择关键性的经文第32节得到了体现。保罗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第三个论点，神的方式乃是最终得胜的。所以当我把这大纲完全写下来，我就得出以下的结论。当我们思考神所做的一切时，我们唯一的合理的反应乃是要谦卑的俯伏，将荣耀归给他，并且来敬拜他。就像保罗在第11章的33到36节所做的那样，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bbnchat.org

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各位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能在空中见面了。最近呢，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呢，他有两个好朋友，去年信了耶稣了。本来呢，他们是一块玩，一块找乐子，很自由，很快活。可是他那两个朋友呢，现在有空啊，就往教会里跑，去做礼拜了，还当什么义工啊、师班。那么约他们出去玩呢，他们不是没空呢，就是说这个有些地方不方便去，什么活动呢都不能在一块儿的，他觉得非常的扫兴，好像有很多的约束，并且呢好像他们还有很多的义务要尽。他们并且呢常常请我这个朋友去教会。那么我这个朋友说，基督教导人为善呢他是不反对的，但是做基督徒有这么多的约束，那这个人生都没什么乐趣了。他说他也跟他们上过教会，觉得这个讲的嘛也很有道理，不过他说我暂时不会信，因为就是有天堂地狱话呢也都是百年归老以后的事了，用不着现在就信。他说我现在还要年轻，我要及时行乐，我要发财成功，这个才是我要做的事。等到他这个年老了，那个时候要环游世界，虽然有心呢也无力了，那个时候呢他一定会到教堂去买一张天堂的入场券，相信到时候呢神也不会岂是老人不救他。顺便提一提呢，就是他在教会里也听过以前呢很多这个不良分子说他们信教前后的经过，说的呢简直是非常的动人，非常的戏剧性，教友呢每一个人都听得如醉如痴。我想啊，如果现在我就相信耶稣的话呢，在教规之下过这种刻板平淡乏味的一生啊，那么我的人生是怎么能够多姿多彩呢？他说我需要的是有一个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后呢再信教呢才会有这个戏剧性的转变，也可以呢对传教有利。他这个理论呢让我想起了三个很短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牧童，他说呢现在先让我做垃圾桶或者做粪桶，等到这个厌倦以后呢我再去做水桶，那也不迟嘛。我希望呢能够丰富我的人生经历，一生都做水桶这个太平淡乏味了。第二个小故事呢就是说，有个人已经结了婚了，也做了爸爸了，可是他经常在外边花天酒地，什么责任也不负。那么有一天到了年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那么他就学浪子回头就回来了，满身的病回到家里，他对他的太太说，你不会不念旧情不收留我吧。第三个小故事呢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子爱上了一个人品很好、心地很好、很有高尚道德的这么一个人，并且还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但是这个女孩子心里呢有一种隐忧，她说恨不得我当年守身如玉，没有糟蹋自己的身子。那么这三个故事我们先来说，那个牧童要是做了粪桶以后，他还有机会可以当水桶，相信当过粪桶这回事情呢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也绝对不是值得大肆宣传的事。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呢会宣传他家里的水桶从前是粪桶。那么这第二个故事呢，就是那个老头，如果他的妻子原谅他，收留他回来，甚至一直服侍他到终老，那么这个女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好女人。如果这个老头有一点良知，脑筋稍微清醒一点呢，他也应该自己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配，也多么的后悔。如果他还能大言不惭，过去怎么样的风流快活，他还一生经历很多，多彩多姿，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一个糟老头子，除了良心麻木，大概心智还有一些问题，不知道什么叫做羞耻。这个人是没有鉴赏力，不会分别好歹， 善恶正邪，这叫他悔改什么呢？第三个故事呢，就跟前面这两个故事不同了。不同的是什么？是第三个故事的主人，他是有鉴赏能力，他知道好坏，所以后悔了。但是呢，他的后悔呢，不能够改变事实。一个人如果真的是认识神，真的认识自己，他就知道过去的成败都没有什么可夸的。耶稣的使徒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看到了两者之间这天渊之别，他说呢，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粪土呢，还是指他在世界上的成就说的。他真的认识神呢，真的心里面悔过。谈到了以前的过错，保罗又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这句话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惭愧，他不觉得是光彩的。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不能再重活一次。今天把这个有罪的残缺的身体献给完全圣洁的神，承蒙圣洁的主不嫌弃。所以呢，保罗万分的感激，连连谢恩。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深知道自己不配，所以一生的感恩，为主而活，为主而死。这个和我那个朋友所想象的岂不是相反吗？因为原来他不认识神，不知道神是圣洁，是完美，是尊贵的万王之王。我那个朋友说呢，我不是反对基督教，等我老了一定会去教堂买一张这个天堂的入门券。但是他不知道啊，他这套思想和基督的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只怕是分道扬镳多年以后，彼此的距离就更远了。到时候就算是他想要回头，恐怕也跟他所说的就是想要环游世界，可是已经有心无力了。再说呢，他好像是自己很有把握一定会活到老，这个就让我想起来以色列的圣人摩西的一句话，他说，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么乍一看我觉得会很奇怪，难道摩西不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吗？两岁的小孩子已经会伸出手来说几岁了，人人都会算自己的日子，何必神来教我们呢？但是就是会算呢，也不见得能够得到智慧的心。爱默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要计算一个人的年纪，除非他没有一点其他的东西可以计算。能算自己的日子谈不上是什么智慧。原来我们会算的只是过去的岁月，而前面的日子还有多少呢？没有人知道。但是很多人呢，就是问题出在不知道自己算不出来，常常看到别人长命百岁呢，就以为自己也会长命百岁，这个很好像把别人的岁数加到自己头上来。我们未来的岁数可长可短，是一个未知之数。圣经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十三到第十五节提醒我们，圣经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你看，没有人知道我们前面还有多少日子。 有些人你以为他快死了，哎，他还活着，活得挺好。有的人以为他能活着呢，他又活不久。这是要求主帮助我们知道自己不知，让我们可以好好计划未来，这就是我们的慧心。我发觉很多理财专家就有这个智慧，他们会说呢，也许呢你会长命百岁，所以要储蓄防老，要长线投资。那么但是这些事也很难说啊，所以你也应该买人寿保险，也应该先把遗嘱写好做准备。然后呢他们就教我们两方面都去兼顾。可惜的是呢，在这个财产的安排上，许多人能够客观地接受这个现实，但是一谈到永生呢，忽然一下子好像又有 100% 的把握能够活到老，这个不是很自相矛盾吗？这是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有很多人呢认为信了耶稣以后呢就会失去自由，这不许做那个不许做，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些理论呢也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锁链圈套套住我们，让我们乖乖的被牵着鼻子远离真理。你以为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自由吗？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爱怎么做的背后，其实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主宰你，这个力量也许是群众的力量，就是人云亦云，就是潮流。这个也可以让我们想到啊，我们要被认同，被人称赞。人的看法常常跟神的启示是不一样的，并且是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不是要来辖制我们，而是要释放我们，让我们不再做奴仆。信耶稣不是失去自由，而是真正的得到自由。耶稣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也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朋友，现在就接受耶稣，现在就接受真理，你就能够在智慧的开端起步，早一天认识神，早一天知道神的真理，以后就会少很多后悔。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迷失了方向。什么时候失败要比成功好呢？你可能会回答，永远没有。我绝对是宁愿成功也不愿失败，这曾经也是我的答案。直到最近我看到一句话，让我更深入地去思考成功和失败。这句话说，比害怕失败更让我害怕的，就是在与永恒没有关联的事情上取得了成功。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许多人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努力地往成功的阶梯上爬，最后却发现他们爬的梯子竟然靠在一面错误的墙上。他们有些人非常的成功，甚至可能还享受那攀爬的过程，但最终他们只有破碎的幻想和失望。神对你的生命和生活有一个永恒的重要目的，在追寻他的计划时经历了失败，比在追逐自己的计划中经历成功要好得多。在错误的事情上取得成功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种成功实际上是一个陷阱，它会吸引您花时间在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而夺取了你的机会去爱惜光阴。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一章八节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82到86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82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好，第九节特别讲到救恩与敬畏他的人相近，这也是很宝贵的。这我曾经讲过两个镜子，一个是敬畏，那这样我们与神远离，我们怕他；一个是相近的近，这叫我们喜悦他。而这两个成分都要有，我们对神有极大的怕，他太伟大；我对神有极大的敬，他太慈爱了。所以这也是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对把耶和华当得的敬畏荣耀归给他，也把耶和华喜悦那个亲近归给他。好，这个这我都觉得这有点像十字架所显出来的，就是这些慈爱、诚实、公义、和平，然后诚实、公义，就两个好的东西碰在一起了。那两个好东西，两个美的东西碰在一起了。我不知道这里他就是简单的讲说就碰在一起了，就是上帝给很多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就是这样描述吗？用一些字眼来描述，还是他也有一些神学的意义？因为从第九节来讲的话，是两个天南地北的在一起，一个是人，一个是神，神在我们当中了，圣洁的神在我们这些罪人当中了。所以这里是不是讲到耶稣的十字架使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都临到了，然后就讲到上帝一切的美好都临到了，还是他只是在讲神给我们很多祝福，一个加慈爱啊、诚实啊、公义啊、和平啊都加给我们？我是在想到说可能有一点那种两个不可能碰在一起的碰在一起的碰在一起了，那么不可能碰在一起的，就像我刚刚说敬畏和相近怎么碰在一起。所以我们还是这样解释吧，就是神的永恒的救恩计划会让我们这不可能遇见神的人遇见神，不可能亲近神的人亲近神，或者说神不可能亲近的对象居然神也亲近了，这都是还是耶稣所做的那个奇妙的工作。就是八十五篇可以很简单讲，就是说哦，我们已经回归了，神的怒气已经消除了，就神就继续祝福我们啊，好处都赐给我们，就这样也可以了。但如果你可以讲的深一点的话，可以讲到神在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已经赦免他们，恩待他们，他们以后就蒙福了。可是实际上从这经文来看，哦，他们还是有很多征战，还是有很多需要仰望主耶稣再来，主耶稣来的时候所给的救恩。而我们这些主耶稣来的时候已经得到救恩的人，我们还在仰望主耶稣的再来了，因为我们已经蒙赦免，已经归向上帝了。可是哎呦，神的怒气还是有的时候会有，我们得罪上帝还是很多，我们还是需要跟神更亲近也更敬畏，好叫神把各样的好处都给我们。对，八十五篇。好，我们看八十六篇。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为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为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的心欢喜，因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善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富的慈爱赐给求告你的人。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好，我一口气念这些哈，八十六篇一到六节哈，因为这很亲切很真实，我很想学习，我很想跟神这样祷告。好，他祷告的内容不是感情丰富而已，也是有很多的神学知识。你听我，因为我困苦穷乏，因为我可怜，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我很可怜，请你听我，我很无助。我们总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烂，但是从这里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了。
他也有讲，就是下一节，虽然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讲，我是虔诚的，我是依靠你的，我是仰望你的。诗篇里也很多这样的话，我是很正直的，也就是说，耶和华，求你听我，因为我太好了。一个是求你听我，因为我太烂了。这个的重点在表达说认罪，而且表达耶和华对罪人的怜悯。各位，我对不起，我就做这个例子吧。弟兄啊，我们弟兄姐妹都是一样，你的眼目会注目到谁呢？谁向你喊，谁向你呼喊，你会去关心他呢？好，我们先讲这很可怜的人嘛，啊，又可怜兮兮，我们关心他。但我可不可以说，一个非常漂亮小姐说：“哎呦，陈哥！”我一看，哦，赶快立刻来帮助了。哎呀，你说上帝也这样好色吗？这对神不敬啊！各位，真没有对神不敬。我是觉得我们这两方面都需要记得。一方面，好，尤其是各位，我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我很强调，我们是罪人，而神是怜悯我们罪人，这是当我们认罪的时候，这是基础，这是最重要的。但另外一方面，各位同样在罗马书里，在整个因信称义道里面也讲到说，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披上了基督，也有生命的改变，而神是喜悦这些的。各位，我们不能够说上帝始终喜悦一个始终是邪恶的人，这样讲是不对的。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就我们继续作恶吧。神真喜悦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变得非常美好，就凡有的还加给他，你是一无所有，但当上帝有的时候，神喜悦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神喜悦你是诚实的，神喜悦你是善良的，神喜悦你的美好。所以各位，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不要鄙视，我们更不要自卑，就是觉得哎呀，就是大家都烂烂的最好。不，我们希望包括在可以看得到的部分是越来越好的。当然看得到的部分可以越来越好，并不是说我们就是每个人都要开始去整容啊，化啊，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开宾士轿车，这样就变成成功神学了，而是我们希望上帝的恩典也真的具体的有表现出来了。所以这个圣经里有这样的话，我很穷苦，然后下面又讲我是虔诚的。哎，你好骄傲，你怎么可以说你是虔诚？我是不虔诚，我是不富裕，但是因着神给我的恩典，这恩典也产生了美丽。哎，我们应该要承认这一点的。我们也可以讲这样的，我们是依靠他，我们终日在求告，我们不管这个求告，就是你表达出来的，你这个人真是又烂又是一个义人。这是路德常讲，我们始终是罪人又是称义的人，我们始终需要你的良善，你的赦免。第五节，我们始终也要得到你给我们的丰富慈爱。好，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状况很仔细的跟神讲。我在想，如果我这样祷告，我可不可以这样祷告？我可不可以很诚实的认罪？各位，其实我们认罪常常也不太诚实。我觉得真的认罪哈，真的需要圣灵工作，让我承认我那个态度，或我心里有些实在是很恶的，实在是很不应该的。这需要圣灵来帮助，这需要力气的。这祷告也可能真的像耶稣一样会汗如雨下，但是。我也可能不可能数算一下神的恩典，包括在今天，主啊，今天我在这里教课的时候，主，我真的是用了力了，真的是靠着主的恩典克服我身体上的疲倦软弱了。哦，主，我今天表现很好哦，你要祝福我。我可不可以很诚实的、很谦卑的、完全高举主的恩典讲这话呢？我觉得我可以。我觉得你们也应该可以，也应当的。就是说，哥，我要说的其实很简单，就是
你难道不能承认神的善良和美好在你身上有所呈现吗？应该有的嘛。我们不会骄傲，也不应该骄傲，因为我们知道那不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也应该很感恩，我们也应该向神求，你是公义，你看到我真的活出这些，求你祝福赏赐恩待我。就是我们有这些想法，并不是什么功利主义，也不是什么自私，虽然很容易变成那个样子。好，第七节，我在患难之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这都可以分析很多了，但我想我都不需要多讲了哈。就是神的儿女不是没有患难的日子，天天可能都是。然后你必应允我，也不表示你有求立时就应了，可能等了很久呀。第九节，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看，在旧约就已经讲到了恩典，不是只有临到犹太人会有一天万民的，而万民就是教会的思想在这里也有，他们要荣耀你的名，因为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我看这些经文都在想到说，那些新派学者说，哦，以色列的神不是全能的，只是以色列地的，我都觉得他们没有仔细看圣经，连一点点敬畏都没有。圣经里是有的时候非常狭窄的讲，好像神只眷顾以色列，甚至只有在这块地上灵验，但那里要表达只是神的亲近，就是而神真的，你先不要想他在哪个星球，他就在你身边，就在半尺的距离。讲到神的亲近，但是也当然强调神的遥远和庞大。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哎，这篇也都，我觉得句句都是很美的哈。将你的道指教我，就是只有那个哈，不认识上帝的人才会说我已经都知道。你越认识神，你越会继续的求神指教我。就是我们第一堂就讲到，上帝的道理是上帝是永远不变的，那些基于要真理我们永远不能改的，加一字减一字都不行的。但是我们对这基要真理的认识和遵行和了解可以越来越丰富的，不是死板的。我们继续求神把因信称义的道理告诉我们，继续告诉我们神永恒的计划是多么奇妙，继续告诉我们各样的奇妙的道理怎么应用，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怎么舍己，怎么背十字架，指教我们，让我们明白，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就不只是只有懂，考试考得好，而是能够遵行。然后我们遵行了，我们不知道，我们遵行，我们继续专心敬畏你的名。越是在你里面欢喜快乐，越是敬畏，敬畏的害怕的同时又有极大的喜悦，一生称颂你，我要荣耀你的名。各位，这话很简单，但你有没有想到这是实在是很狂妄的一句话。你要荣耀上帝，你能给上帝什么荣耀他？所以我们就想到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讲的，耶稣的祷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我们总是靠着上帝，上帝不需要我们增添他任何东西，包括荣耀，但是我们从人来看，我们也希望我们生命活得更光彩，好像我们在活得更光彩的时候，让上帝的光彩好像也增加了，好像。第十三节，这是数算恩典了。数算恩典可以叫我们的祷告更真实更美好。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神救我们，当然这个大卫在这里的祷告完全可以把它了解成这个就是在扫罗追杀他的时候，或者是亚撒龙追杀他的时候，神怎么拯救他。但是我们这个话
我觉得不必是灵异解经，可以合理的，这我也可以是耶稣，因为耶稣不是被上帝救了，从阴间里复活吗？不管阴间是什么地方，我也觉得这话为什么不可以讲到说我们生活中继续会碰到的事，就是像哥林多后书是不是第一章第二章讲的就是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我们继续求神救我们，像主导文说的一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但是艰难，也脱离那些神的愤怒。好，继续有这些骄傲的人，但是继续我们相信神有怜悯。我们知道有骄傲的人，我们知道神有怜悯，但是我们不放弃，也不丝毫懒惰，不祷告。我们继续祷告，十六节，求你向我转脸，求你将你的力量赐给你的仆人，求你救你婢女的儿子。十七节，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是帮助我的。这一句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的。这个我看看啊，第十六节，救你婢女的儿子，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因为圣经这个诗篇里也常出现。你可以说求你救我，这就可以了。求你救你的仆人使女，我是你的仆人使女可以了。他为什么说求你救你婢女的儿子？那我们又想到，虽然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个别的单独的关系，但是我们也不否认这个整个教会甚至家庭甚至好几代也是有的。这里我有谦卑，因为婢女是一个卑贱的，我不是你夫人的儿子，我不是你自己的儿子，我只是使女的儿子，婢女的儿子，根本没有资格的，我很不配的。但是也可以表示说，我的母亲也是服侍你的，而就是我们的尊荣和我们的谦和总要一起进步的哈。十七节，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各位，他不是说求你恩待我，他说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干嘛这么啰嗦呢？我想重点就在凭据。你是恩待我，但是显出那个恩待的证据来。所以我们求神显出恩待我们证据，包括让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有财富，也不是不可以。就当然这些事容易让我们堕落了，我们要小心，但是圣经有允许。我们也希望那个恨神儿女人会羞愧，当然我们不是恨他，我们希望他能悔改，然后我们让人知道真的是神恩待这些属他的人。我们希望有凭据，要这个不是坏事。摩西也要过，亚伯拉罕也要过，基甸也要过，给我一个证据。因为我们软弱需要看到，只是不要一直要就是了，让我们看到一次就够了啊！愿圣灵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最可靠的那个凭据。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连在一起。
1: 我们是一家人，主爱的一家人，从来都不分彼此。
0: 不要中仇敌的诡计，不要在背后攻击，多屈膝，多省察自己。
2: 给弟兄一分理解，给弟兄一分体恤，爱是永恒的主题。
3: 不要常拿石头向弟兄投去，我们也有很多不易。
2: 这条路有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马太福音11章28节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不论是因与罪恶挣扎所招来的重担，或是因经济压力、家庭不和睦、侍奉无果效，还是因信仰遭排挤，主耶稣都诚挚地邀请你说，朋友你来，我要送你礼物，就是心灵的安息。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的名超乎万名。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箴言第27章，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人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飞。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我儿，你要做智慧人，好叫我的心欢喜，使我可以回答那讥诮我的人。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女作保，谁就承当。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水中照脸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你虽用杵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甘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箴言第28章。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穷人欺压贫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违弃律法的夸奖恶人，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 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又或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一人得志有大荣耀，恶人兴起人就躲藏。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长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好像吼叫的狮子，觅食的熊。无知的君多行暴虐，以贪财为可恨的必年长日久。背负流人血之罪的必往坑里奔跑，谁也不可拦阻他。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行事弯曲的历时跌倒。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宝石，

挑起争端，倚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扬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恶人兴起，人就躲藏；恶人败亡，一人增多。箴言第29章。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一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爱慕智慧的是父亲喜乐，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王借公平使国坚定，索要贿赂使国清败。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恶人犯罪自陷网罗，唯独一人欢呼喜乐。一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懈慢人伤祸通城，智慧人止息众怒。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或怒或笑，总不能使他止息。好流人血的，恨恶完全人，索取正直人的性命。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贫穷人、强暴人在世相遇，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照。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恶人加多，过犯也加多，一人必看见他们跌倒。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管教，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人与盗贼分赃，是恨恶自己的性命。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却不言语。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求王恩的人多，定人事乃在耶和华。为非作歹的被义人憎嫌，行事正直的被恶人憎恶。箴言第30章。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你不要向主人

0: 缠棒仆人，恐怕他咒诅你，你便算为有罪。有一宗人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有一宗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马黄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和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细小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与女交合的道。淫妇的道也是这样，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做王，鱼丸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手工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步行威武的有三样，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就是狮子乃百兽中最为猛烈，无所躲避的，猎狗、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君王。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是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亲爱的朋友，在主里问你安，愿神的恩典话语伴随我们的每一天。与你分享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九节十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坚固你的信心，引领你跟随他。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我们提到，上帝借着以西结向以色列周边的国家一一的点名，提到他们的下场，也讲到当时以财富为傲的泰尔城和西顿城，他们都要被毁灭了。也就是那一些靠着聪明、强悍和财富的国家，一个个都逃不过天父爸爸的审判。这也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他们原本期待要依靠这些国家或是自己的聪明力量，都比不上真正的顺服天父爸爸的教导。接下来天父爸爸还要告诉以西结他们什么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天父爸爸再一次向那些自以为比以色列还要强大的国家宣告，他们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去嘲笑或欺负以色列了。将来以色列人一定会再回来，在这个地方重新定居和重建家园的，而且他们将要更深刻地认识这位至高的天父上帝。上帝说，
1: 轻视以色列的邻国再也不会像荆棘一样刺伤以色列，以色列人就知道我是至高的上帝。
0: 并且天父在他们流亡的第十年10月12号再度告诉以西结说，这一次要对埃及和埃及王发出责备的话，就让以西结大胆的宣告说，埃及自以为自己像一条大鳄鱼一样，他有着尼罗河的滋养和保护，可以躲在那里不用担心饥荒和别人的攻击。可是天父对他们说，
1: 以西结，至高的上帝是这样说的，埃及王啊，我要用钩子钩你的腮，连河里的鱼，那些紧紧贴住你的鳞甲的，我要用我的大力把你拉出尼罗河，连那些紧贴着你的鱼都要一起给拉出来，我要把你和那些鱼都抛弃在旷野，你将横尸荒地，没有人收埋，我要用你的尸体为空中的飞鸟、路上的走兽，这样所有的埃及人就知道我才是真正的上帝。
0: 天父更清楚地说，这些埃及人和倚靠这些埃及人的国家们都是脆弱尖锐的木杖，不但是一靠就要断掉，而且断掉的木杖还要刺伤他们，害他们跌倒。将来埃及会成为全世界最荒凉的地方，要经历40年之久，然后他们还要到处的逃亡。没想到那个时候被人看为世界霸权之一的埃及，竟然就这样的要被说成将来要破败，而且还要这样的凄惨。后来埃及确实也被巴比伦打个大败，国家荒凉，甚至也被他人统治了好一阵子。可是天父说他们不是到此为止，他继续告诉埃及他们，在40年的颠沛流离之后，埃及人还要再次回到他们南部的家乡，重新成为一个小国家，而且那将会是这世界上最弱小的王国，也绝对没有能力再去统治其他的国家了。他们将要变成一点地位都没有，连以色列都会瞧不起他们。到那个时候，一直在骄傲的埃及，他们才会懂得要低下头来，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上帝。随着时间的发展，不但是预言埃及要毁灭，就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开始去攻打泰尔城的时候，天父爸爸又对以西结说话。这个时候延续了他对埃及的毁灭的预言，他把话说得更明白了。原来巴比伦王去攻打泰尔城，为了长征，还要带起更多的器械，好顺利可以攻打这样坚固的城墙，就让部队带着很多沉重的东西，很辛苦的要打胜这场仗。可是到时候一定不会得到令他们满意的报偿，所以天父爸爸就会在这个时候把埃及当作他们辛苦的代价。天父爸爸说，
1: 我至高的上帝这样说，我要把埃及的领土交给尼布甲尼撒王，他要洗劫埃及，抢走财物，这些战利品要作为他的军饷，我要把埃及交给他作为他的工资，因为他的军队为我效劳。我至高的上帝就是这样宣布了。
0: 然后他就要以西结到许多人聚集的地方，告诉他们，让他们可以坚强起来，知道埃及这样的强国也是上帝所管辖的。在预言当中，以西结还做一些诗歌来表达埃及的问题。天父说埃及是多么的强大，好像是巨大又美丽的那些长在黎巴嫩的香柏树，树枝整齐又茂密，树梢又高耸入云，还有泉水来滋润着它，所以可以长得又高又大， 还有好多的飞鸟可以在它上面搭窝居住。这些就好像好多国家要靠着埃及保护一样。在比喻当中还说，在上帝园中的香柏树没有一棵比它还要高大美丽的，但是这一些可都是上帝赐给他们的。而且当所有的树都在羡慕它的时候，它就更加的趾高气昂的。所以天父上帝就说，
1: 因为这棵树一直长高，树梢高耸入云，它长得越高就越骄傲，我就把它交给外来的统治者，他要因为他的邪恶来报应他，而这些凶狠的外国人要砍倒他，丢弃他，使大小的枝子散落在国内的山上和山谷当中，在他树荫下居住的各国人民都要离开他，树和倚靠他的都要枯死，他们要四散逃离。
0: 当然小朋友，你一定一听就懂了，这正是在说埃及国他自以为高大美丽，瞧不起上帝，甚至让自己当起大家的偶像，让他们都来跟着他，而忘记了是谁让他们可以这样美丽还有足够的水源的。这样的下场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哦。其实埃及很早就透过亚伯拉罕、约瑟这些以色列的祖先经历了上帝的能力，可是却总是的跟上帝对敌，还自以为自己很伟大。这一次将他们所有觉得可以骄傲的广大的国土、丰富的资源通通都给抢走了。埃及会像其他那些曾经的强国，像亚述、西顿一样，天父就是这样的一再的宣布整个埃及也要走向毁灭的道路。天父再次提醒以西结记住自己是上帝特别指派的守望者，而且告诉以西结说，其实上帝在每一次让一个国家混乱经历灾难之前呢，都要派当中的一个人来成为他们的守望者，好可以警告那些将要面对灾祸的百姓。可是如果他们还是不听，那就要受到损伤了。反过来说，如果守望者没有尽责去告诉那些百姓，那他自己就要担起责任来。所以以西结一定要记得这样的身份，不要不敢或者是不愿意去警告这些犯罪的人，要他们赶紧悔改过来，免得因为自己的不听而遭受灾祸。可是若是因着他们自己不听而受了灾祸，那以西结也算是尽了责任。这里还特别郑重的要以西结告诉百姓，上帝是指着自己永远的生命来说这些话的，他真的一点都不愿意看到罪人他们都灭亡，宁可看见他们因为改过而继续得救活下来。上帝是这样说的，
1: 以色列人啊，你们要悔改，离弃邪恶的行为，你们何必死亡呢？
0: 在流亡的第12年10月初5日，有一个从耶路撒冷逃出来的难民跑到这里，就告诉以西结说耶路撒冷城已经陷落了。可见以西结那时候在城里传讲的时候，还有同时在耶路撒冷里面耶利米所传说的都已经应验了。可惜以色列百姓把这些预言的诗歌都当作耳边风，一句都没有照着去做。小朋友，这样的事情已经重复发生了，我们可不要听到天父爸爸在教训的时候还不当一回事呢。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当你害怕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1: 我会找妈妈。
2: 我会祷告。
3: 我会躲在被子底下。
2: 韩国姐姐，那你呢？
0: 我会去找耶稣。
1: 为什么？找耶稣就不怕遇到坏人吗？
0: 不能这样解释。有一首歌叫做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就是说神不可能答应我们每天都有好天气，也就是说神不会保证我们一生都没有遇到危险或是困难，但只要在他的怀中，任何打击来到，你都会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

亲爱的小朋友，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福音节目、福音歌曲能够使你的心快乐。这里是每天赞美神的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有一天，挪亚又在苦口婆心地劝诫他那邪恶败坏的邻居们快点悔改，而且和他们一起进方舟的时候，不料，
1: 哎呀！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日落之前，你准备好了吗？诗篇第37篇1-9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他。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
1: 瑞德太让人生气了，
0: 艾美告诉爸爸，
1: 今天我比赛输了，他不但没有安慰我，还嘲笑我。他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我真想踢他一脚，吼他一顿。
2: 也许你应该让他知道他这样做你很生气。
1: 我能吗？但我以为我们不应该生别人的气。
2: 你可能不可以又踢又喊，那有些过分，但每个人都会生气，而且通常是有理由的。我想你应该告诉瑞德你的感受。圣经上说不可含怒到日落，耶稣希望我们在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原谅他们，来处理愤怒，把事情说出来有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
1: 说出来但别踢他。哼，我想我可以试试。
0: 可艾美做不到，所以那天晚上艾美睡觉的时候，她还是很生气，睡不着觉。她睁着大眼睛躺在床上，突然跳起来走向她哥哥的房间，啪的一声打开灯说，
1: 我真的很生你的气。
3: 走开。
0: 瑞德翻了个身，蒙着枕头睡意朦胧地咕哝道，
1: 你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是什么意思？我是个很差劲的运动员吗？
0: 瑞德转过身来，在灯光下眯着眼睛说，
3: 我不是真的那么认为，

0: 我只是在取笑你，但我知道我不应该，对不起。
1: 他向上拉了拉被子。
0: 现在你可以让我好好睡觉了吧？如果你明天早上想和我一起去公园跑步，你最好现在回去好好睡觉。
1: 别吩咐我做这做那，你老是这样。哎，你说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公园吗？
2: 瑞德转过身来，然后低声说：
0: 对，晚安，阿美。
1: 哼，晚安，瑞德。
2: 艾美回房间时笑了，她不再生气了，现在她可以安心睡觉了。亲爱的孩子们，你是不是容许自己生气，却没有把你的感受告诉伤害你的人呢？也许你有充分的理由生气，但不要让愤怒加剧，阻碍了饶恕。为此祷告，然后和那个让你生气的人谈谈。有时你可能需要有家长或老师陪同。睡觉前解决这件事，不要拖到明天。今日秘诀：睡前解决矛盾。今日金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神差爱子，人称他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使我得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在灵泉心语节目里向您问候。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跟我们灵泉心语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同在。听众朋友，我相信假使我们曾经过过苦日子，我们就会觉得无论过任何的节期，能够张罗一些个吃的，张罗一些个穿的，这也是挺幸福的事情。有人说不愁吃不愁穿的人不会了解挨饿的滋味，这话的确也是真的。在不久以前，有一份报纸选了400个在20世纪里相当有成就的人，把他们的成长背景过程做了一番研究，想要知道一个人能够功成名就到底有什么秘诀。结果呢，这家报纸很惊讶地发现，在这400个能够被称作是伟人的人里面，居然有3/4的人是在穷困、经济拮据、家庭破裂的环境里长大的。那么，是不是神特别祝福穷人呢？圣经路加福音7:22里，主耶稣也说，他在地上的工作就是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在马可福音10:23里，主耶稣更是告诉他的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这么说起来，是不是只有穷人才能够得救，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到底什么人才是神所祝福的穷人呢？

0: 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穷寡妇，她带着三个女儿，很辛苦地过日子，可是他们过得很满足，也很快乐。有一天，教会的牧师宣布说，今年过年的时候，教会要收一次特别的奉献，来帮助他们当中一个最穷苦的家庭。这三个女孩子听见以后都很兴奋，她们决定要省吃俭用，加倍的工作，来参与这一次的奉献。结果到了除夕那一天，她们真的存了60块钱下来，她们特别的去换了3张崭新的20块钱的钞票，高高兴兴的带到教会去奉献。可是那天晚上，教会的牧师来拜访他们，并且留下一个信封给他们就走了。穷寡妇跟三个女儿把信封打开来，里面有70几块钱，其中有3张是崭新的20块钱钞票。他们一下子都愣住了，说，难道我们家就是教会里边最穷苦的人吗？过了几天，有一位宣教士到教会来分享，说到在南北州有一个教会，礼拜堂盖到一半，因为差了60几块钱，所以一直不能够完工。这三个女孩子听了很受感动，就决定把他们那3张崭新的20块钱钞票再奉献出来，好帮助南美洲的教会去盖那个礼拜堂。第二天聚会以后，牧师把全教会收到的奉献，一共80几块钱，全部都交给那位宣教士。那位宣教士非常的惊讶，他说，你们的教会这么小，却奉献了这么多的钱，你们的教会里边一定是有一个大财主的。穷寡妇跟她的三个女儿听见了，都发出会心的微笑。听众朋友，您说这穷寡妇跟三个女儿的家庭应该算是穷人还是财主呢？是的，我们如果以世界的眼光来看，一个在物质上贫乏的人应该就是穷人，但是时常却从神的话语里发现了穷人跟有钱人一个最大的差别，那就是感恩和满足，不是吗？一个穷人偶尔得了10块钱就高兴得不得了，一个乞丐吃上一顿热腾腾的白米饭就觉得心满意足了，而一个有钱人看见10块钱根本无动于衷，一个天天吃大鱼大肉的人，就是有山珍海味摆在他的面前还要挑三拣四。难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6节里要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不管我们在地上拥有多少，假使我们对神的赏赐充满了感恩，我们对神借着人坐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大事小事都存着一颗欢喜的心，我们就像一个穷人，我们就能够尝到满足，尝到快乐。这倒不是说神没有祝福那些个富有的人，而是神同样的恩待他们，神也同样的爱他们，他们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们对于周遭的一切都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么他们又怎么会觉得饱足呢？就像前面那个穷寡妇的三个女儿，他们因为穷，所以他们特别感谢神的丰富，他们觉得他们所有的都是神的祝福，他们也就甘心乐意地跟别人分享神的恩典。那么是不是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没有神的祝福，没有神的恩典呢？其实时常相信那些个弟兄姐妹住的房子比他们大，吃的东西比他们多，比他们好，穿的衣服比他们讲究，生活的条件比他们好，只是他们太富有了，以致他们不觉得有什么宝贵，也就没有什么感恩的心了，不懂得跟别人分享了。有一次，一位牧师在教会里边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个人，他最近因为失业，老婆跟孩子又都病了，他问教会可不可以帮帮他。 这位牧师当时一口答应了下来，并且问了他的地址，打算去拜访他。可是教会的一位年长的姐妹就建议说，要牧师带一些个牛奶、面包、鸡蛋去。他还说千万不要送钱给他们，因为这个人如果真的是生活有问题，他看见这些个食物就会很开心很感激。如果他对这些个食物不怎么在乎，表示他并不是真的很穷，而是要假借这个名义来骗钱的。牧师去了以后，果然发现那家人看见那些个大包小包的食物，只是很勉强地说声谢谢而已。从他们的脸上的表情，叫人觉得他们心里边所想的却是，怎么只有这些个东西呢？你想，这家人怎么可能是穷人呢？这么说，主耶稣的话，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就很容易解释了。神的福音是给每一个人预备的，天国的门是向每一个人敞开的。可是那些觉得自己不够、觉得自己贫乏的人，就会把福音当作宝贝，就会快快乐乐地接受下来，心里边得到满足的喜悦，充满了感恩跟赞美，一心愿意报答神的恩典。那些个不认为自己有需要、以为自己有本事的人，就不会珍惜这个救恩，反而把他当作愚蠢，而拒绝他，不理会他，宁可自己想办法在世界里边拼命地抓，这又怎么能够得救呢？怎么能够享受神恩典的丰富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物质上的享受是多是少，这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有没有从心灵里面感激神所给我们的一切。假使我们真的是为着神的爱、神的恩典而感恩，我们肯定是神所祝福的人，我们肯定会得到基督里的满足，而且愿意更多的服侍神，更多和人分享神的赏赐。节目最后，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告诉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主，求你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贫乏，好叫我们更加知道你话语的宝贵，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不够，好叫我们更加知道一切都是你的赏赐。求你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无能，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为着你的能力、你的作为来感恩，也愿意更多的报答你。这样祷告和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信语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祝福你。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所播放的音乐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所播放的节目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广播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盼望听众朋友能坚持收听我们的广播，让耶稣基督也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寇世远牧师。寇牧师来自台湾，是基督之家的创始人，先后在台湾及美国服侍，现已安息主怀。今天的信息主题是重生之道，上半部分经文是约翰福音第3章1到15节。

0: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注意这个法利赛啊，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也注意这句话，他是犹太人的官。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啊，注意这句话，他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么能有这件事情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啊，也注意这个先生，还不明白这件事情吗？这个先生就是老师啊，教师。十一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见证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当年呢，主耶稣基督啊，在世上的时候讲了许多的道。那么这一次刚才所念的段经是他所讲的道中间最重要的一篇道，这篇道的名字就是重生之道，讲重生。那么这篇道向什么人讲呢？非常稀奇，他是向一位最好的好人，上流社会的一个高等的知识分子讲道。我想就是跟今天晚上在座的人差不多，我想在座都是知识分子，也都是上流社会的人。但是主当年讲这篇道只给一个人听，今天晚上呢，圣灵也借着这篇道呢向大家说，给大家听。那这篇道的题目是重生之道。我们都有一个想法，以为啊，需要得救的人呢是坏人，好人是不需要得救。我们都有一个想法，认为啊，下流人那些人呢，没有知识的人，没有地位的人，没有念过书，就活在一种下流环境里面，他需要得救。而上流社会的人，念过书的人，知识分子，有地位，有权柄，有钱财啊，有势力，这样的人呢，好像他就不需要得救。我们一般的看法总以为啊，得救是一种坏人的事儿，好人的跟得救无关。但是你别忘记，当年耶稣讲这篇重生之道，就是讲得救之道，是向着一个上流社会的人说的。而这个人呢，他具备了四方面的条件，可以说他实在有资格做一个上流社会的代表。这个人名叫尼哥底母，这个名字翻得不太好啊，现在有人正在重新翻译中文圣经，那么我兄弟也有一份的，在这个翻译事情上也参加一份。像这个名字尼哥底母啊，就应当改了名字了，因为这个尼哥底母好像是尼哥的妈妈一样，尼哥的母，他是个男人，不是女人啊。那么腓立比书里边讲到有阿爹，有阿爹寻都基，腓立比书那有阿爹是个女的，叫做阿爹。这样翻译中文的翻译实在要改过来，把人弄糊涂了。尼哥底母，尼哥的妈妈是怎么行？ 这个尼哥底母的意思什么意思？在希腊文里面是人上之人呢，超乎人的上，他比一般人要高高等的啊，好像讲超人 Superman 一样，超人一样。这个名字人上之人，他站在人的上头，表示他地位崇高，他有特别的地方。那么这个人是个人上人呢，那么我们中文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呢。刚才朱弟兄已经强调了十字架的重要，实在重要。实际上是把荣，把羞辱变荣耀的一个符号，一个东西，一个标本。这个人呢，他是个人上之人。那么他所具备的条件四方面：第一，他是个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这个字儿，基督徒应该知道，他是一个犹太教的一个教门，犹太教中间的一种教门。什么是犹太教呢？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他们都属于犹太教教徒。他们信耶和华，信上帝，但是不信耶稣。直到如今他们不要耶稣。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犹太教他们只读半本圣经，读旧约不读新约。他们认为旧约是上帝的启示，新约不是。他们把神的话割裂了。那么这个犹太教做什么？守上帝的诫命。他们是行律法的。保罗曾经说，按照律法说，他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他是一个遵行律法的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呢，可以代表世界上除了基督教之外的一切宗教，因为他讲行善，讲道德，讲人应当去遵行神的旨意，靠自己。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呢，就特别是注重道德，注重这个良善，他可以说是一个宗教，一般宗教的代表。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呢，他既然是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我们可以称他为是个宗教家。把他写在这儿，他具备一个宗教家的身份，一个宗教信仰的宗教家。第二，他是犹太人的官。诸位晓得，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犹太这个国家已经被罗马帝国统治了，犹太国已经灭亡了。但是这个尼哥底母，犹太人，他居然能够做官，那很不简单。这个官也许是个参议员，当时罗马帝国从犹太人中间选出许多有名望的人做官，当相当于做参议员、众议员这样的地位。但不管如何，他是政治家，是个官，像当时被选上做官的人呢，都是有相当的名望，也能够有相当的这个政治见解，才会当做官。所以这个人呢，不但是宗教家呢，他也是可以说是个政治家啊，宗教家、政治家。那么第三，他具备第三个条件，就是第十节所说的，耶稣说你是个以色列人的先生。这个先生呢，就是一个教师、老师、教书的啊，我们也可以称他为是个教育家。他的先生是个教书人、教育家。你看一个人呢，能够具备这么多条件，是个宗教家，是个教育家，是个政治家，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这位尼哥底母呢，还有第四个条件。圣经说他已经年老了，一个年老人。我们可不可以叫叫老人家好不好？老人家啊，
1: 老人家
0: 啊。那么这里来四个家了啊，四个家把它加起来，就把它加成一个上流社会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呢，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人上之，他的名字就翻出中文就是人上之人了。他的为人和他的名字相称。你看一个具备四种条件的人，宗教家、政治家、教育家，还加上老人家，那实在是受尊重的人，在社会上受尊重的人，人家都认为这是个好人。可是诸位了解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样一个好人呢，他心中没有满足，他觉得虚空，觉得世界无聊，他什么都享受了。他有个宗教信仰啊，虽然是宗教信仰还没摸着主了，那个宗教信仰就是一种守宗教一切的规条，守宗教一切的教义啊，专门一种死的宗教，他信的是这样，他所信的是个宗教，而不是信一位活的神。这样一个宗教家，同时也是搞政治的，政治家有权有势，同时教育家有知识有智慧，而且是老人家有经验有阅历。 你看看具备这么多条件一个人，他居然没有满足。我们中间今天也许也有老人家有啊，也有教办教育的，搞政治的，也有宗教思想，这些人可能我们这边都有，但是把这四个家加在一起，恐怕我们中间都还没有一个人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的，还没有呢。那么这个人很了不起，可是我要再强调，这样一个人他心中没有满足，他需要来看耶稣，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了。第二点更稀奇的事情，他来找耶稣的时候啊，他的存着一个观念，他找耶稣，他耶稣啊，我知道你是来做师傅的，从上面来做师傅的。他的思想啊，完全是教育，教育，做师傅不是教育吗？他以为耶稣是来教我们行善，也许教耶稣来传授一套什么方法，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完人的生活。他想象中间呢，他只以为说耶稣来了就是教人，把人教成好了，他还已经不够好，把他教得更好啊！他以为耶稣是用教育的方法来改变这个世界，他是这样想法。所以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那儿来做师傅的，来做师傅的啊。”可是耶稣给他讲的一句话最重要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他给他一个直截了当告诉你说，告诉他说：“你这套东西都不能救你，宗教、政治、教育、年老。”这个有经验人，这些都加起来还不能救你，你需要重生。所谓重生是换一个生命，老的生命不够，不行了，不能在旧的基础上啊来建造，需要撤毁这个旧的，重新给他一个新的。所以重生的道理就是说明重新的一个生命，老的生命结束了，新的生命开始了。重生的意思，从上头来一个新的生命，不是从下面，从地上原有的这个老生命，不是肉体的，是属灵的。所以我们觉得两个稀奇的事情，一个稀奇是说这样一个具备这么好条件的人，他居然没有满足，还要来找耶稣。第二个条件是耶稣向他讲的话更奇妙，不是说哦，你要从现有的基础上你好好发展。你把宗教方多修养修养，政治上多清明，教育方面更加深一点，老人家经验多了，也可以再有点更好更多的经验，并不是如此。耶稣乃是把这些都否定了，通通否定，叫你重新来过，重生。这是我们一般人呢，假如第一次听到，很难接受这个道理，因为根据与我们一向传统的观念不同。我们传统的观念就是说，人不好没有关系，修养修养，教育教育，想到多给他点经验，让他多改改，改变改变，改造改造，改良改良，都是改。但是主告他重生，把旧的拿掉，新的来，重新来起，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不是从旧的生命里面去改变它，乃是新的生命重新来里面，曾经叫做更新变化，在我们人里面更新变化，把一个人改变。所以这个道理啊，如果我们不能够进一步去思想的话，我们就停留在这儿，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很难接受的重生之道。那么我们现在往下想一想，先想为什么一个具备这么好的条件的人还需要来找耶稣呢？他为什么没有满足呢？我们个别来思想。第一，这宗教家为什么不能救人？那么也许诸位心中有个问号，说那么你基督教不也是宗教吗？我们说实在的，正确的讲，基督教不是个宗教。基督教它本身呢不是讲教，它讲基督，重点在基督，不在这个教。我们是信基督，不是信教。我们是信徒，不是教徒。你要说我是个基督教徒，我不承认，我不是个教徒，我是信徒，信基督。我们今天不是有个教主，没有教主，其他宗教都有教主，我们是个救主，人家的救主，不是教主。所以我们不是信教，我们是信主。我们不是教徒，是信徒。我们也没有教主，我们有救主。这个一个字之差，意思差得很远，差得很远。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靠基督教来救我，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传一个基督教给你，我们传一位基督给你，又真又活的基督，不是传死的宗教，传活的基督，活的神。 所以这个宗教家为什么不能救人呢？因为一般来讲，宗教家的讲法什么，就是人，用人的中心，人的起点，从人往上爬，天天往上爬，努力行善，努力行善，力争上游啊，力争上游往上爬，那么一直爬爬，要希望有一天爬到天堂上去。所有宗教都叫你自己修心养性，努力行善，天天做好人做好事，不要做坏事，天天这样，那么这样呢，就希望你慢慢上去了，这是一般宗教的说法。可是这种方法呢，不可能做到，你怎么行善，怎么样道德，怎么样往上爬，都爬不到天上去，你怎么做都达不到那个最高的标准，上帝的标准太高了。所以这个宗教家一般的说法呢，都是叫从人做中心，用人往上爬去找神，找那位神。可是我们基督教所传的福音呢，不是以人中心，以神为中心，是神来到地上来找人，是神道成肉身来救人，不是人靠自己来自救，自己救自己，乃是神来救人，不是自救，神来救人，因为我们没有力量自救。有个人讲得好，就像我们人呢，你不管多大力，你一个大力士能够把一个什么顶举起来，把整个房子给顶起来，你有这么本领，但是你不能把自己举起来，你再大的力量能够把自己举起来吗？举不起来。人要想力争上游是不可能的，比方说因为人没有生命，就像大木头，你看一根根大木头啊，从上游啊流到下游去，一根大木头都是从上游流到下游，很大的木头啊，一根根都从上流流到下流，它自然往下流。你又看见一根木头能够从下流往上流吗？不可能，因为木头死的没有生命，它只能从上往下流。可是你在那个水里看见，哎，有个小小的东西，小鱼，这么小一条鱼，木头那么大，鱼小小鱼，它能够逆流而上，它能够逆流而上，它能够往上游走，什么道理？因为它有生命，鱼有生命，它就可以逆流而上。木头没有生命，虽然大还是往下流，这就说明啊，人没有上帝，没有神做生命的话，人天然只能够往下流，一天天往下流。人有了神做生命，人就能够力争上游往上去了。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大学之道，念大学啊，大学之道最后怎么样？止于至善，达到最善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止于至善的境界，那只是个远景，能够说而不能行，那只是个远景，可望可看不可及，达不到。但是这个宗教一般说法都是讲理由，讲理论，讲死的教条教规教仪，但是并没有给你一个活的生命，这讲来讲去还是废话。我还是举个例啊，这个我们中国有个白居易先生，白居易先生是这个写白话诗最好的，白香山。他有一次跟一个老和尚谈道，这个老和尚是很有道行的和尚，这个道行和尚什么呢？他叫做鸟巢禅师，这个没关系，这个翻译的弟兄不必翻了。这个鸟巢禅师说，这个鸟啊，在他头上做窝，这个和尚一坐定坐下来的人，看见跟死人一样啊，鸟啊飞过去了。哎呀，以为这是死人，就他头上做窝，他就让他做，让他做窝，结果鸟在头上做窝。这是一个道行很高的人，老和尚，叫鸟巢禅师。那么这位这个和尚呢，有一天这个白先生是个作诗的诗人呢，白居易就跟他谈道，就说老和尚啊，请你啊把这个佛教的一个精华，佛教的最重要的道理，你用简单明了的几句话给我介绍一下。太多我也不能听，你就简单的讲，因为白居易先生写诗写得很简单，很明了，白简单明了。那么这个老和尚想一想，他说：“好，我告诉你，两句话就够了。什么两句话呢？众善奉行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有的善都得行。众善啊，众善都奉行，所有的好事儿都得干，诸恶莫作。”所有的坏事都不干，不要做，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是所有的善都得去行，所有的恶坏事都不要干，诸恶莫作。这八个字就是佛教的精华，众善奉行，诸恶莫作。那这个话讲起来很简单是吧，但是这个白居易听到，白先生听到这个话，他说老和尚啊， 众犯奉行，诸恶莫作，这三岁小孩都知道，是不是？三岁小孩，我们中国人三岁小孩都听过这个话，我也从小听到，做好人啊，别做坏事啊，要行善，别做恶，总是善恶的观念，这个三岁小孩都知道。他一说就太浅了，你讲的太浅，就未免太浅了，这谁不知道呢？但是老和尚讲句话很有道理，他说众犯奉行，诸恶莫作，三岁小孩都知道，八十老翁做不到，对不对？三岁小孩都知道，你活到八十岁老翁还做不到呢，这个话是有道理啊。今天不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乃是能够行不能够行的问题。今天问题在这个段，重和都的，我们可以行一点善，可以，但是你不能行所有的善，重民众重善你不能行。我们可以抵挡拒绝少数的恶，你不能把所有恶都拒绝。我们会贪心，我们会骄傲，我们会嫉妒，我们会说谎话，我们会发脾气，我们会恨人。你看这些地方在心里东西藏在里面的罪啊，实在我们不能拒绝。这种恶我们不能都行，善雅各书告诉我们说，知善不行就是罪，知道善而不去行就是罪。我们晓得的善太多太多了，我们不能做到，我们每件都做到，做不到。这三岁小孩都知道，八十老翁做不到。今天有的弟兄问起我在台湾的教会的光景，我曾经有机会啊，在台湾那个总统啊，蒋总统那个礼拜堂啊讲道，讲了将近两年。那么他是礼拜天呢，这个每月有一次，第二个礼拜，后来又加一个第四个礼拜，我在那里讲道，是礼拜天上午11点到12点，一个钟点的讲道。有一次我在那讲道，我就提到这个话，那个蒋总统跟他的夫人坐在旁边，那个礼拜堂里面都是高级的政府官员呢，那么在一起听到。那么我就讲这个啊，我就讲说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我三岁小孩都知道啊，这八十老翁做不到。说完了之后啊，我才想起来八十老翁坐在那儿，但是已经讲了也没办法了，也不必也没啊，想收回也不行了。可是这也不必收回，这事实上是这样的。可是我讲完了，哎呀，有点不妙，这个是有点得罪人的样子哈。我就讲完了，我偷偷的看看他，我就看他，他跟我笑一笑。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传道人就是这样，我们照着灵的带领讲了，也不必什么顾虑。孟子有句话说：“睡大人则藐之。”你要说服一个大人物，你把他看小，藐之。那我不是说不尊敬一个国家的元首，那是说讲道讲起来也没什么顾虑的。我们都是罪人，谁能说没有罪呢？是不是？所以这个实在有道理。三岁小孩都知道，但是到活到八十岁你还不能做到。不要说八百岁，彭祖说八百岁也做不到。圣经里面有一个活到969岁的马土撒拉，他也做不到，靠自己也做不到，活到1000岁的做不到。那问题是说，人没有用行善的拒恶的能力，人靠自己拼命在挣扎，在奋斗啊，很会励志啊，努力怎么样怎么样，结果还失败。因为你只能局部的行，你不能够完全的行，你只能够今日行，不能保证明天也行啊。你一方面行善，一方面也会作恶，两者抵消了，所以这个问题在这儿，不能行众善，能拒诸恶。所以宗教家对于尼哥底母啊是失败了，他觉得那个宗教不能够给他满足。犹太教所讲的一套道理，一套行神的遵行上帝诫命的道理，他做不到，做不到。所以宗教家必须来找耶稣。第二，政治家怎么样呢？政治家有权有势有地位，有什么都有，他不能满足，他还需要来找耶稣。为什么？这个今天来讲政治家，谁要能够使世界和平啊，谁就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啊！大家都在寻求和平啊。那么 Billy Graham 有一句话我很欣赏，他说：“你要想希望地球上没有战场，你如果希望地球上没有战场，必须先在人的心中消灭战争。”你要想地球上没有战场，不打仗了，南韩北韩不打仗了啊，那么必须怎么样？人的心中先把战争消灭。换句话，人心中有战争，人的心中一天有战争，地球上的战场一天不能消灭。因为人里面冲突，人心里面冲突，这叫做天人交战，人里面自己打仗。为什么里面打仗呢？人里面情欲跟理智、礼欲都相斗， 那人自己是矛盾，人是个矛盾人，我们都承认我们实在是个矛盾的人。我们要想，哎呀，我们要想，过一个和和平平的日子，不可能，里面常常冲突，情欲发动了，就跟理性冲突。许多时候，基督徒也是这样打仗啊，这边要想顺服神，背十架跟随主，那边肉体里面又担当不了，而肉体又体贴自己，又不肯背十架，常常有冲突。那么有一天，人的冲突不停止，那么外面地球上的战争就不会停止，战场还是存在啊。里面呢反映到外面来的，里面内心的征战反映到外面，就是世界的动乱。世界所以动乱，因为人心没有平安，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了，谁能识透真假？何西亚书，小先知何西亚书6:4说，人的良善就像早晨的云雾，速散的甘露。你看早晨起来那个云雾啊，云彩雾啊，只要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甘露啊，树上那个露水，太阳一出来就干了。人的良善就像这样一样，早晨的云雾，速散的甘露。所以这些都不要过去的。那么你搞政治家，你搞政治的话呢，你要想寻求和平啊，你必须先寻求自己内心的和平。里面不打仗了，外面才有平安。那么怎么能够里面不打仗呢？需要神来到人里面来，让神的生命代替我们人那个生命。神的生命是和平的，人的生命是动乱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天心厌乱，天的心啊讨厌乱，也是要平要和平的。耶稣来到地上就是使神和人和好，我们与人与神和好。我们犯罪作恶就跟上帝站在对头的地位，敌对的地位，主来了，借着十字架，借着他的流血洗我们罪，使我们与神和好。人心中与神和好了，人才会与人和好。一个心中无神的人，目中就无人。诸位，你同意我这句话？心中无神，目中无人。为什么目中无人，眼瞧不起人，骄傲自大呢？因为心中没有神。心中一有神呢，人就自然谦卑了。人看见我不过那么渺小，一个虫一样。曾经讲大卫说，我是虫不是人，一个虫子一样，一个小蚂蚁一样。那么神那么大，人一看见神了，人就会谦卑下来。心中无神，目中无人；心中有神，目中才有人，才会把人当人看，尊重人。路加福音18，你记得一个不义之官吗？那个不义的官有两个条件。据什么叫不义的官？一，他不怕神，不惧怕神；第二，不敬重人。不怕神也不敬重人，他就成为不义。那么我们今天因信称义呢？信耶稣称为义人呢？就是说我们心中有敬畏神的心，眼中也会敬重人，敬重人。所以一个政治家最要紧，就是要叫人家真正做到信神。所以一个无神的政治家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需要有神。那么我举个例，在古代这个西方有一个国家，这个王啊是很聪明，也很精明，很能干。他就打仗，他战无不克，打仗不赢啊。结果他就把四围的邻国都占来了，都攻占了，占据了50座的城。他一个人能够把这个四围国家吞并了，占据了50座城，就把他保卫在中间。他自己活在中间，四围都是城啊，他一座座城他把它占据下来。他有了50座城，他以为很靠得住了。结果就骄傲自大，也不信神，也不尊重人。后来呢，神就兴起环境来，叫他的四围的这个敌人呢联合起来，就攻击他，打他。结果呢，一座一座城都被敌人打破了，打到最后50座城都剩下最后一座，这个王还不悔改。结果这座城也打垮了，这个王就跑上山，这个城有个山，跑到山上去。到山上的时候，敌人就把这个山包围了，这个王没有办法了，逃到山中一个洞里面去，一个小小的洞，他钻进去了。钻到洞里，他悔改，他就求告这位神，说：“神啊，如果你有，实在有你这位神的话，神，你如果实在是位活的神的话，求你救我，啊，你救我，你能够拯救我吗？我现在这么危险，敌人多少万兵把我这个一个人包围，我剩一个人了，躲在山上，躲在一个洞里，人家敌人来搜索我了，这么危险的时候，你能够救我吗？你能够救我，我就信你。”好像是讲条件的，但是神还是怜悯他，神就听他祷告，他悔改，他也痛哭流泪悔改，神就给他一个机会。结果神就差遣一个什么东西， 的蜘蛛
2: spider
0: 蜘蛛一条来救他。蜘蛛怎么救他呢？他一个洞啊，他钻进一个洞，很小的洞，他钻进去，神就差遣蜘蛛来，马上结个网，把他给封在里面。蜘蛛结网啊，就把他这个洞封住了。你想看蜘蛛的网啊，手啊挑一下就破了，那有什么办法呢？但是上帝的奇妙就在这儿，用一条蜘蛛网就保护这个王。结果呢，敌人来了，敌人就把这个包围起来，敌人搜索，到处搜索这个王。敌人来的时候，有个士兵拿个枪，古代那个长枪啊，就要往洞里戳，他这一戳进去就把他戳死了，他就在洞里。但是旁边一个官，一个军官就拦住这个兵，说你干什么？哎，兵说他可能藏在这里头。哎，这个官说你这个傻瓜，你看看这个洞有个网，假如这个网藏在这里啊，这个网子一定破了，一定破了。现在这个网子没破，这证明里面没有人，一定没有人。这叫做人的聪明，人的自作聪明。他说你看要是有人在里面，网子一定破了，冲进去吗？但是哪里会有个网子接得好好，证明他没有人在里面。说你不要动不要动，这个军官拦住这个兵了，这个兵就没有拖进去了，就走了。这一走啊，他们到别处去找，找了半天找不到，别人撤退了。这个王啊躲在洞里战战兢兢，吓都吓死了，他只要一戳见就死掉了。结果呢，他看别人撤退了，他就出来了，还看见一只蜘蛛网在那里，他就跪下祷告。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神啊，有你同在，一张蜘蛛网胜过50座的城，有你与我同在，一张蜘蛛的网胜过50座的城。你看50座城多强固，还不如一张蜘蛛网。底下他说神啊，如果没有你同在，50座城也保护不了一个王，保护不了一个王。所以这句话成为名言了，有神同在，一张蜘蛛网强过50座城，没有神同在，50座城也保护不了一个王。所以你看一个政治家是怎么样，如果你不信神的话，人自己的自顾自侠，自己都保不住自己，还能保卫别人，保卫人的名。所以这个政治家在这儿必须要具备一个信神的条件。这个尼哥底母他是个政治家，但是他没有满足，他来找耶稣来了，来看耶稣来，是这个道理。第三，教育家。我们中间有很多教书的，我兄弟自己啊也是个教书匠，教书的人。那么这个教书的人呢，自命清高，我们都很清高啊。教书这个也很重要，这个教人家，误人子弟也是最糟糕的事情，我们怕这件事情。那么教书呢，是万不得已才教的，但是教了书啊，也很多快乐。我在神学院教书，在大学教书，这一路走下来，碰到很多学生，也有很多这个教会的会友，那么给我安排许多机会，那么为主做见证，心里很得安慰啊。看到许多学生。那么这个教育家是不是能够救人呢？光是教能够救人吗？这个传道书，旧约里面传道书第一章里面讲，加增智慧就是加增忧伤，多有知识多有愁烦。那个话什么道理？智慧越高啊，烦恼越多。你不要看，看你自己家里，看我家里了，我家里六个孩子啊，现在是4个都大学毕业了，2个念中学。我看他们一个一个从幼稚园到大学到出国，我就看着每一个孩子啊。那么念幼稚园的最快乐，念幼稚园呢就比小学快乐，念小学的比中学快乐，念中学比大学快乐，大学的出国了，那个拿到 PhD， 我那第二儿子拿到 PhD 在 St. Louis， 他就最不快乐，因为拿到 PhD 他就马上失业了，马上失业了啊。这个知识越高啊，如果没有神在里面呢，那个知识不能够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不能产生快乐。越是知识越高，烦恼越多。Ibsen 那个挪威一本 Ibsen， 他这个文学家，他说一句话，他天才啊，天才啊，永远是孤独的。天才是孤独的。我们中间有些天才，我想你就尝过那个孤单滋味儿。天才是孤独的。你这个人头脑越大，越会思想，很有发天才啊，你最孤单，因为你所看到的人家都没有看见，结果你一个人非常孤单，人家不同情你，不了解你，甚至误会你，还要对付你啊！天才是最苦的事情。这个知识越高啊，想的越多，烦恼越多。 但是这个教育呢，我也教了，我教了20多年书，但是我要承认的，我教不出一个学生能够不犯罪，我没有办法教出一个不犯罪的学生。我可以把学生头脑教大，知识教多了，但是我不能把他心教好，这人做不到的。我可以一直跟他讲要这样做那样做，这样做好人那样不要做坏事，可以很多道理，但是不能改变他的心。我可以尽量想办法满足他知识上的需要，满足他，但是我不能够满足他心灵中间的需要，不能满足，除非我把神介绍给他，除非我把神告诉他，让他相信神，相信耶稣。这个教育家本身呢，也不能解决问题。刚才讲到我们家里，我有6个孩子，一讲到这孩子这么多，大家都吓死了，这么多孩子，6个。那现在这个也就大部分都他都大学毕业了，有的结婚了什么啊，现在还剩两个小的。这个最小的这个老六啊，是最调皮的一个啊。最小的孩子我们当然父母也最喜欢他，这个孩子调皮啊。小的时候呢他是这样的，我跟你讲这个很妙，幼稚园念书，他在幼稚园读书。那么奶奶家里有祖母，是我的母亲，今年80岁了。那个时候奶奶就带他去幼稚园去念书。那么这个孩子到幼稚园去读书的时候，他坐在里面，他奶奶坐在外面，不能走，走了就哭了，坐在外面等他。那么老师就跟他讲，叫这个小班，幼稚园有小班，最小的啊，四五岁，教他念什么，教他怎么样做人做事。那天呢，这个老师给他讲一段故事，讲什么故事呢？讲到我们中国古代有个三国的时代，有个孔融啊，孔融让梨呀、啊，啊，孔让梨啊，孔融让梨的故事讲。中国有个孔融，啊，这个孔融让梨的故事，这个孔融大概是孔子的后代，呵呵啊，他想让梨，怎么让梨呢？孔融的父亲，人家送他父亲一篓梨，他的爸爸说：“孔融啊，来拿个梨去吃。”那么孔融在家里是最小的小弟，他有哥哥很多，他就挑了个最小的梨来吃，

0: 也听见了。听完了，祖母一回家，就在路上走，在路上，他就去买了，我们家里六个，就买了六个橘子，因为台湾这个梨呀、很贵，买不起，我们就买橘子，那个像杆子一样的橘子，买了六个橘子，故意啊买一个最大，也买个最小的，中间买大大小小，买六个，啊，从小到大买六个，我们家六个孩子买了六个，从最小的最大，回到家里了。把这个六个橘子按次序排好，就最大摆在这儿，然后教教孩子，然后就跟叫小孙子来来来来，今天老师怎么讲啊？他老师讲孔融让梨，好，你懂不懂？懂。那么孔融好不好？好。那么让梨，好了，这都弄清楚了。现在问他了，说你呀、现在你在家里是弟弟啊？他说我是老六啊，最小的。好，那么现在这个六个橘子在这儿，你应该拿哪一个才对？你应该拿哪个才对？那么这个暗示的很清楚了，这个家伙他看了半天，啪把最大的给拿走了。拿走的时候，奶奶说错了，不对，你弄错了啊！这个你是最小的，怎么可以拿最大？你不对嘛？你看这个小家伙怎么讲？才四岁在家，他怎么讲？他奶奶啊，孔融让梨啊，这不是梨啊。那么奶奶就说了。他说我们在台湾这个梨太贵了，买不起，所以我们就买橘子，这是一样的，跟那个是一说一个原则了啊，一样的。你不要，你把它当作梨好了，当作梨看，你把它拿回来，大的拿回来，又放在那儿，然后说现在再问一遍，然后说你看应当拿哪一个？你是最小的，这就算梨了，不要看到橘子当梨了。好，这小家伙在那看，看了半天，又把最大的拿走了。现在祖母生气了，说你明明知道应该拿这个小的，你为什么又拿大的？你说，你讲理由。这小家伙拿着手啊，他说什么？奶奶啊，孔融让梨是不错了。他说我又不是孔融，我让什么梨？他说我不是孔融，我让什么梨？他说，说了完就把橘子掰了就吃了。这个奶奶给他气坏了。从这件事，我家里亲身经验的事情，我就发现一个真理。我以前以为说小孩子是最好的，都是最天真无邪，现在发现连小家伙这么小孩子同样有贪心在里面，也会诡诈，还会诡诈说话的诡诈，你看贪心诡诈恶念什么都有，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我们的心坏了。基督教所讲的道真理就是把这个心坏和心，圣经说石头心刚硬了，犯罪换了肉做的心来代替石头心，心坏了哀莫大于心死，悲哀最大的悲哀是心死的最大的悲哀，这个心坏了糟不糟糕，这非换不可，所以重生之道就是换心之道，换个心，以基督耶稣之心为心，换个心，这个原来这个心是败坏的，是污秽的，肮脏的，犯罪的，诡诈的，自私自利的，给拿掉，给你换个心，所以信耶稣就是换心，那不是那个南非那个 doctor 给你换了心，心脏开刀给你换了心，那没有用的，那个肉心换的还是没用，他的灵里面的心坏了，换了灵，心灵，把你灵魂的灵换了，这个心灵啊，就说明不是教育能够解决问题的。我再说，我很尊敬教育，办教育工作者，但是我们教育者不能够把一个人教出不犯罪来，除非你把耶稣基督教给他，介绍给他。让他真接受主了，他才有可能不犯罪。这教育家是这样。
1: 谢谢寇思远牧师留给我们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带给你帮助和祝福。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再次思想生命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方老师你好。
3: 凌云牧师，听众朋友您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要进入到让配偶不快乐的因素当中的第二点，就是生活的习性。我想这一点呢大家就很容易明白，很快就可以想到说你的配偶有哪些生活的习惯是让你不舒服的。到底有哪些生活习性是经常发生在夫妻当中使得配偶不快乐的啊？那最简单，有一些人他的生活的习性是非常的肮脏凌乱的啊，还有一些人是非常的懒的。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家庭呢，他们夫妻吵架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做妻子的他染上了感冒，他发高烧，全身无力，可是先生是积懒成性，已经懒习惯了。纵然呢妻子已经生病，可是呢他还是懒得做家事。
2: 是是是。
3: 他自己呢就在电脑前面不断的上网玩游戏，尤其现在电脑上有什么快乐农场，去偷别人的菜啦偷别人的鸡啦或者是养鱼啊，他就自顾自的在那边玩。
2: 是是是。
3: 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到大他是家里面的独子啊、
2: 长不大的孩子咯。
3: 对。他的母亲从来不让他做家事，所以他已经懒习惯了。那纵然妻子已经发高烧，有这么多的家事要料理，这个做妻子的哈，他平常已经是任劳任怨啊，先生都不帮什么忙，这也就罢了。在他生病不舒服的时候，先生还是很闲懒，还是只玩自己想玩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的先生，即使他活到四五十岁，他都像一个长不大的青少年。
2: 对呀、对对。
3: 孩子或青少年呢，他们所谓的不成熟，就表现在他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欲望。比方说小孩，他想吃糖，他想喝可乐，他喜欢吃的这些不营养的东西，他是不管的，他想吃，他会拼命吃，没有节制，他没有办法控制不吃，是因为他的生命还幼稚啊。但是有一些成年人，他的个儿，他的身体好像已经长到青年、壮年或者是中年，但是他的习性使得他显得非常的不成熟。因为勤劳也是一种习惯，你从小你非常主动积极勤奋，这是一种习惯。闲懒也是一种习惯，整齐清洁是一种习惯，非常的肮脏凌乱都是一种习惯。甚至有些人是不负责任，比方说太太去上班赚钱回来还要打理家事，可是先生呢他到了一个公司，因为他不是很负责任，所以人家就炒他鱿鱼，就让他走路，他常换工作也没有收入，回到家他也就算了，因为他对这个家他们有一个男人的责任感。那也不是只有做丈夫的是这样哦，也有做妻子的呢，他就是不喜欢做家事，他已经结婚了，但是呢他就不喜欢烧饭煮菜，不喜欢持家，那这些呢都会为家庭带来很大的困扰。那另外一个呢是看起来是正面的，是好的，是很负责任，可是呢很负责任到过头了，是完美主义者，过度完美。所以他有一个生活习性，就是说他什么东西都要方方正正，整整齐齐，井然有序，什么都要完美。所以完美也是一种生活的习性。那所以我们配偶之间可以互相来彼此帮助，说到底我有哪些生活的习性是让对方受不了的。那当然有时候从配偶口中说出来我们会非常生气，没有办法接受，那么你就从我们的幸福满家园，从凌云牧师跟方恩的口中来告诉你，普遍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真的是很乱，那一定会带给配偶困扰，除非你的配偶跟你有一样的习性，所以你们两个都乱得很快乐，东西找不到都没有关系啊，或者是刚刚讲的这个懒，或者是过度完美。那万一呢你还有其他的恶习，比方说赌博的习惯， 或者是抽烟哈、嗯，抽烟我们知道这个二手烟对家人的伤害是很大的啊，还有所谓酗酒的习惯啊。那我们平常偶尔呢，就是有一些小酌是没有关系，但是酗酒甚至酒后乱性、嗯，或者有一些人有说谎的习性，
2: 对，
3: 那或有一些人呢有
2: 说粗话，
3: 对，
2: 说污言秽语的那个坏习惯，
3: 对，所以呢，我们就要看看，就是说你有哪些习性，可能就是一件小。事情哦，但是也许你的妻子嫁给你二三十年，她已经心里面真的是恨你几万次了。对，我觉得在婚姻里面都是累积小恨成大仇，累积这些小小的积怨啊，到最后真的是那个爱的感觉就渐渐消失了。那你们夫妻就要去仔细看看，就是说到底你的配偶有什么习性让你很不快乐，让你心里面恨他或者怨他怨得牙痒痒的啊。那我们也要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能力啊。有些做妻子的啊，唠唠叨叨，他有唠叨的习性。或者是有一些妻子就是控制欲很强，或者生性小气吝啬，那这些都是生活上的习性啊。好像说你们家里面有了一些敌人，一点一滴把你们对彼此的爱意一点一点偷走。你们家里有小偷，这个是隐形的小偷，你看不到他，可是呢这样一年两年七年十年二十年过去以后啊，真的把对方的恩对方的情爱这些美好的事物呢都已经偷光了，可是你看不到。所以呢，我们希望透过这几次的节目，你能够把这些贼把它逮出来，就是你态度的贼，或者是你生活习性的贼。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说话言语中的贼。有时候夫妻两个人讲话哈，就是做妻子的真的是说话像刀子一样，对，一出口真的是话语凌厉。他最凸显的很强的能力就是伶牙俐齿，好，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有一些家暴事件我们深入去了解啊，为什么这个先生会出手打人，是因为太太的那个话像刀一刀一刀刺下去，他为了要防御，但他说不过他就很生气。比方说一个妻子跟他的丈夫，他们俩在吵架，然后丈夫非常气，讲不过他就握紧拳头，那妻子看着先生握紧拳头，他就讲说打，你有种你打下去啊，有种打，然后就一直挤到先生的前面，一直讲说你有种打啊。那先生为了证明他有种，所以就打下去了。但是也有一些做丈夫啊，我们现在都是举例，有时候这些我讲做丈夫，但是这种状况也有可能发生在做妻子的身上。有一些人很奇怪啊，他很难得讲一句赞赏跟感谢的话语，他所讲的都是让人家泄气的、打击的、挖苦的、嘲讽的、批评的这些话。
2: 对，
3: 这些话当然会使对方不快乐嘛。那其实我们会这样做而不自觉的话，那我们真的要说这是我们的愚昧。好，说话故意让人不快乐是我们的愚昧，因为你跟他有一个关系，他不快乐你也没有什么好日子可以过。
2: 对、嗯、过去呢方老师经常提到一种的观念，就是以终为始的观念，就是说你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之前，你要想清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对不对？
3: 你这个话说出去的那个结果是让对方更爱你，还是让对方更气你更远离你？
2: 对，
3: 那不如我们回归到圣经，神给我们最高的说话的法则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那边讲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刚才林云牧师有提到我们以前提过的以终为始，就是说你说话的那个终极那个结果是要使对方受造就，
2: 对，
3: 被建造，他快乐也好，或者他被你鼓励也好，他被你安慰也好，他被你感谢也好，被你肯定也好，一旦他被肯定感谢安慰鼓励之后，他的爱会被你激励出来。所以我很喜欢用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讲说，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有时候你的话出来是把对方的恶激发出来，让他恨，让他气，让他伤心，让他泄气，那你把他的恶激发出来，他只有行恶的力量，他完全没有行善的力量。可是你如果说一些肯定、安慰、感激、欣赏的这些话语呢，你是把对方的爱激发出来，当对方被你感谢了，当对方被你造就了，被你鼓励了，他充满了爱。 上帝使用你，把丰富的爱浇灌在他的里面的时候，会激发他更有行善的力量。这个行善不但是他会对你行善，他会更爱你，他会对你更有爱的举动之外，他对他的人生也容易朝向善的，朝向正面的，朝向光明的方向，他有能力可以努力去做。
2: 对对，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方安老师在下个星期会继续的在节目中与我们分享快乐婚姻的秘诀，欢迎您收听。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我们每天为您祷告，也希望你每天为我们祷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我们如何向我们这一代人来传讲神是真实的呢？如何告诉人们耶稣基督是我们安全的港湾，他是真正希望的本质，他的福音是真实的，他的恩典是可以得到的呢？神实际上把这些广告活动留给了基督徒。简而言之，我们是这样做的：我们蒙受了恩典，成了福音的传讲者，恩典的传播者。而这正是使徒保罗在提多书第三章第八节对提多所说的话背后的动机。保罗想要表达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传讲的是真实可靠的福音。保罗将把他的想法放在一系列的总结陈述中。他首先要告诉克里特岛的基督徒以及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是真实可靠的。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三章八节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保罗实际上是在说：提多，我知道你还年轻，社会很邪恶，甚至连教会都可能会抵挡这些真理，但你要坚持下去，不要退缩。施文道牧师在他编写的提多书注释书中对这节经文进行的注解是这样写的：克里特岛上有很多错误的声音，其实在哪里都是这样，所以这是牧师教师的主要目的，他有责任清晰而着重地宣讲恩典，他不能让犹豫不决耽搁他，不能让迟疑打断他，他不应该为自己传讲的内容而道歉。如果一个牧师站在上帝话语的权柄上，他就可以大胆地切切实实地讲明。我们正在传播的福音是真实可靠的。正因为如此，保罗在这封信里明确告诉我们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切切实实地讲明。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第一，我们宣传的是真实可靠的福音。第二，我们是在向一个与我们有个人关系的神降服。在我们谈到保罗的最后挑战，来自福音的挑战之前，保罗说：我们要确保我们知道是在和谁说话。大家注意到第八节的下一个短语了吗？保罗具体指出了那些听众是谁，那些以信神的人。这是至关重要的，要想参与和影响其他人的生活，他必须是一个与永生神有个人关系的基督徒。我们不仅在宣传一个真实可靠的福音，我们还在向一个与我们有个人关系的神降服。第三，我们开启了一种真正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请大家再看看第八节：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和合本圣经在留心做正经事业这句话后面有一个补充说明，放在括号里，或意留心行善。和合本修订版就是这么翻译的，中文当代译本翻译为专心行善。保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人是不能靠做好事来得救的。还记得提多书三章五节说的吗？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我们做好事不是为了上天堂，我们做好事是因为我们正在通往天堂的路上，我们想带着别人一起走。而做好事
能引起他们的注意。这是基督信仰的广告宣传活动，是用改变了的生命来显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封信中提出要在他人面前通过善行来实践你的信仰。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是这样说的，我们单单因信心得救，但救我们的信心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因信得救后，会通过我们的好行为来体现出我们真正的信心。你可以圈出下面这些经文，提多书二章七节说，要显出善行的榜样。二章十四节说，热心为善。三章一节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三章八节，留心行善，或专心行善。三章十四节说，要学习行善，预备所需用的。所以对于基督信仰而言，除了学习教义，还要有教义在生活中的具体实践。保罗不是因为在这封信里没话可说了，才翻来覆去的重复他已经说过的话。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不仅仅是良好教义的教导，而且也是通过好行为把教义应用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慈爱和恩典，现在不要独享神的慈爱和恩典，要开一家特许经营店，成为神的慈爱和恩典的传播者。另外，这也反映了我们所委身的救主的品格，因为路加福音提醒我们，我们的主也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我想让大家注意到保罗用的一个词，留心。留心做正经事业，或者留心行善。保罗说，我们应该留意专心的行善，要小心的做好事。这个动词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过这一次，它的意思是思考，有意识的来对待，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意识的去行善。这意味着你要有创造性的、彻底的去了解需要做什么善行，以及

主动性，哇，这样的话，你一定会留下你独特的印记。无论你做的是简单、平凡、幕后的事情，还是在众人面前众所周知和引人注目的事情，都会显得非同寻常。这就是非同寻常的基督徒，他们在过着一种非同寻常的生活方式，他们在造福他人，他们带给别人的益处就像是同心一圆，不断地向外延伸，就像把一块石头扔进池塘，所激起的涟漪不断地向外扩散。所以就从我们这里开始吧，先学会在教会里行善，去帮助别人。如果在教会里我们都做不到这一点，那怎么还能指望在社会上去做这样的事情呢？保罗就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加拉太书6:10。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是有创造力、有活力、有意愿、有主动性的人，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我们的信仰之家来实践，对吧？这个屋子里应该充满了热心做好事的人。如果你现在还在各个教会之间跳来跳去，那现在也该固定一个地方，安心聚会，专心服侍了。正如一位作者所言，不要只和教会约会而不结婚，找一个安顿下来，踏踏实实地待在那儿。你永远都不会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你可能谈过几个朋友，然后你结了婚，和你结婚的那个人就完美了吗？好吧，非常完美。从另一方面来说，你是完美的吗？当然不是，但他还是答应了你，感谢赞美神吧。差不多每个教会都会面临一个很不幸的现实，包括我们教会，就是 20% 的人做了 80% 的工作， 20% 的人奉献了教会 80% 的收入，所以80% 的人只贡献了20%的需求。无论是教会的侍奉还是钱财的奉献都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虽然是一个很蒙祝福的教会，但在几乎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侍奉的领域上，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人手。你们要找一个地方固定下来，然后可以在那里向众人行善，尤其是像信徒一家的人，这是神的设计。保罗说要留心做正经事业，也就是要专心投入美好的工作。他以同心圆的形式向外延伸，首先你在你自己家里专心行善，接着是在你委身的教会里行善，然后照着神赐给你的机会和恩赐，在更大的范围内行善。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宠坏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你们中的许多人，在我们最近的九月圣诞这个活动当中，为他们提供了特别的奉献。你们正在参与的支持我们当地的慈善机构，也将使很多人受益。作为一个宣教士的孩子，我记得人们递给我父亲一点现金，一张20美元的钞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可不要告诉我的牧师啊，这些钱没有捐给教会他会不高兴的。我记得我和我的三个兄弟一起长大，我们每年夏天都和我们的传教士父母一起到北方的一些教会和支持我们家庭的人那里去，最后我们总是会穿越爱荷华州，并住在一对忠心的名叫皮伯斯的夫妇家中。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你也不会，皮伯斯夫妇。当我们把车开到他们家的车道上时，我妈妈会教训我们一顿，不要拿他们的名字开玩笑，因为我们常常会这样做。我们真的很喜欢去那里，因为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到，
皮博斯才

菜都为我们准备好了自制的裹着汤衣的肉桂卷，不过我们得先唱歌，然后才能吃。于是我们四个男孩坐在沙发上一起唱歌，就像下面这首歌：你能祷告，何必忧虑？相信耶稣，他将与你同在。不要成为疑神疑鬼的多马，完全倚靠他的应许。你能祷告，为什么要担心担心担心？我们唱歌，然后他们给我们肉桂卷吃，这真是一个不错的交易。有一次我们的车在爱荷华州抛锚了，他们开着车大老远的来接我们，并且把车送去修理，然后再把我们送回来。他们不在教会全职侍奉，他们以前没有做过宣教士，也没有带领过教会，他们全家都是农民，但是他们愿意行善，尤其愿意向那些主内的家庭行善。弟兄姊妹们，恩典与真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像是百老汇的戏剧，我们只能坐在观众席上来看，相反我们可以从座位上站起来，穿上戏服走上舞台，在神导演的恩典戏剧中扮演一个角色。但我希望大家注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尤其是对提多说的，他超越了我们的直系亲属、主内弟兄姊妹和整个教会大家庭的范围。请再看看第八节的最后部分，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保罗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善行对所有的人都是有益的，不只是对教会领袖，不只是对那些信主的人，甚至不只是对我们认识的人，而是对所有人都有益处。在保罗的时代，遗弃婴儿的现象很普遍，他们常常会暴露在危险之中，女婴尤其容易被遗弃而死亡，基督徒们就开始照顾这些被遗弃的孩子。公元二世纪的一位基督徒就因此而被罗马人杀害，因为他保护了一些流产后幸存和被遗弃的残疾儿童。罗马人认为这是对罗马文化的公然羞辱，违反了他们的社会常规，当然这也给他们带来了罪恶感，于是他们就把他给处死了。罗马著名的哲学家塞内加记录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溺死那些在出生时就虚弱和不正常的孩子。这句话实际上表达了当时大多数罗马人的观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当然不同了，我们现在有先进的医疗技术和产前科学，但是我们的道德立场和属灵状况与那时候克里特岛上的人却是一样的。今天如果一对夫妇发现怀了一个有缺陷的孩子，大多数人就会鼓励他们把子宫里的孩子杀死，而基督信仰认为生命是宝贵的，就算是残疾人也同样宝贵。三世纪的教会领袖狄奥尼修斯曾写过一篇关于公元250年席卷亚历山大的瘟疫的文章，他写道：人们把开始生病的人推到一边，甚至远离他们最亲密的朋友，把得了瘟疫的人扔在公路边半死不活，死后也没有人埋葬他们，他们死后还会受到蔑视。我们是不会拿生命去冒险的，对吧？基督徒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呢？狄奥尼修斯写道：基督徒并不吝惜自己，而是互相照顾看望病人，而不考虑他们自己的危险。他们为患者治病，常常因此而受到感染，但他们心甘情愿地承担周围人的痛苦。而这一切也发生在今天，
就在去年，《纽约时报》的一位社论作家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评论福音派基督徒的工作。他说，虽然他不是基督徒，这里我来引用他的原话，在报道贫穷、疾病和压迫时，福音派基督徒的记者比其他人更愿意捐赠他们的收入，更愿意前往最前线，无论是在国内或者是国外，与饥饿、疟疾、贩卖人口或者是种族灭绝等各种罪恶做斗争。你遇到的一些最勇敢的人都是基督徒，他们真正实践了自己的信仰。他又接着说，我自己对宗教并不感兴趣，但我对以这种方式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去帮助别人的人感到敬畏。这真是一个恩典福音的广告。我们这些领受了神的怜悯和恩典的人，要在观察我们的世人面前，让神显明在我们的生活中。世人都说劳动是丢人的事，而基督徒会说劳动光荣，我要加倍努力。世人说孩子是个负担，而基督徒说孩子是神的恩赐。世人都说在通往顶峰的路上最重要的是从别人身上爬过，而基督徒认为服侍他人才是最重要的。世人说我们从未见过神，而基督徒说我来给你看看他长得是什么样子，然后他就专心做对所有人都有益处的善行。世人注意到了我们的善行，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要告诉他们我们的福音和我们的神，他们就和我们一起来将荣耀归给神。有一家基督教杂志最近在网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几个教会周六上午在加州康普顿市市中心附近的一个社区服侍的事情。所有的志愿者都穿着鲜艳的黄色衬衫，有将近50个人来到现场，他们要一起改造一所老房子来服侍当地的人。写这篇文章的人说，他在6到8栋房子之外的一个地方遇到了一对在自家院子里干活的夫妇。他写道，我停下来称赞那位女士种植的玫瑰花，她注意到了我身上穿的黄衬衫，问我在街上做什么。我告诉她有几个教会在这个社区做义工。在我和这位女士谈话时，她的丈夫正在前院的另一边除草，但当他看到我和他妻子说话的时候，就关掉了他的除草机，放下了他，向我走过来。我一直记得他说的一句话，他赞许地点点头，看着我的眼睛说，我很钦佩你的爱心，我也希望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爱心。然后这个人就可以和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了。他解释说，他的爱心只是反映了神的恩慈和良善的心。弟兄姊妹们，基督信仰最大的障碍是基督徒不愿意活出自己的信仰，而基督信仰最好的广告就是基督徒能把自己的信心活出来。这个世界相信房子是真实的，钱是真实的，健康是真实的，工作是真实的，甚至鸡也是真实的，因此你可以得到真实的鸡蛋，有看得见的益处，所以这些都是真实的。然后非同寻常的基督徒出现了，在宣传一个真正可靠的福音，真正真实的福音，在向一个与我们有个人关系的神降服，在过着一种真正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使神在世人眼前显明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当中。这些非同寻常的基督徒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你在哪里服侍？
你付出的是什么呢？是什么阻碍了你服侍别人呢？为什么不在这一周就开始做一些事情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有服侍这个教会和我们周围的人的爱心，这样他们就可以看见你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了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份，就是被称为你的儿女。我们也感谢你托付了我们一个荣耀的职分，就是做这个宝贵的福音的宣传者，成为福音的广告牌。我们也盼望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够将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活在我们的生命中，以至于世人可以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能够看到你这位荣耀的主，能够听从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荣耀的福音。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可以在你所托付我们的这个职分上忠心，也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你的爱的管道，成为明光来照耀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感谢天父，谢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五章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五章七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世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又到了我们一起查考箴言的时间了。
0: 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最后查考到箴言的13章12节，说到一个人愿望实现的时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我们也说到基督徒找到了那个使万事如意的秘诀，就是要凡事按照神的心意去想。
0: 对，我找到了这首如意歌。刘文啊，可不可以请你念给听众朋友听听啊？
1: 好啊，让我来念啊。如意如意，人人皆如意，如了你意，未必我意，如了我意，未必天意，如了天意，才真如意。
0: 谢谢刘文。这里的天意指的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只要满足了神的心意，那么结果一定会令大家都很满意。好，今天我们要从第13节开始查考，请刘文读经文。
1: 箴言第13章13节，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
0: 如果把这句格言的前后文来对照着看，就知道这里的训言就是诫命的意思。从广义来讲，也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呢？刘文呢？
1: 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在提摩太后书3章16和17节，那里写着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0: 是的，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多方面的功能，所以在箴言这里说，藐视神话语的人自取灭亡，因为他们不听从教导和指正，就替自己惹祸上身了。相反的，敬重神话语的人必得善报。必得善报就是得到神的保守和赐福。
1: 箴言第13章14节，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
0: 在法则这个字眼旁边有小字写着或作指教，在英文是 teaching， 就是教导的意思。刘文呢，智慧人有什么特色呀？
1: 智慧人敬畏神，又喜欢遵行神的诫命，所以有神赐给他们的智慧。这种属神的智慧是我们从人间的教育里面学不到的。
0: 不错，因为智慧人有这种属神的智慧，所以说他们的教导是生命的泉源，就是会带给人生命。还有呢，智慧人会照着神的吩咐远离罪恶的环境，所以这里说他们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网罗可以被翻译成危险的环境。
1: 换句话说，凡是接受智慧人指教的人也会远离罪恶的环境，结果就不会平白去送死了。
0: 对，所以请小心选择您要跟随的人，要与智慧人一起去遵行神的命令。
1: 箴言第13章15节，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
0: 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明达的人到处受尊敬，无信义的人走向毁灭。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刘文，
1: 因为明达人就是前面那一节经文所说到的智慧人，他们行事为人有美好的聪明，当然得到神的喜爱，也得到人的喜爱。奸诈人既然不讲信用，别人总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所以不会有什么好结局的。
0: 是的，智慧人还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继续查考下去。
1: 箴言第13章16节，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
0: 这里所说的通达人也是智慧人。通达在这里的意思是经过思考之后才采取行动，不是鲁鲁莽莽的做事，所以说他们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呢，正好相反，凭一时的冲动做事，完全没有想到后果。
1: 箴言第13章17节， 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忠信的使臣乃一人的良药。
0: 使者是指传递消息的人，或者说是传话的人。这里提到有两种不同的使者，一种是奸恶的，一种是忠信的。他们有什么差别呢？刘文呢？
1: 奸恶的使者说诡诈的话，传话的时候不照事实传，而是搬弄是非。而忠信的使者呢，非常忠实的传话。
0: 不错，我们也可以说奸恶的使者居心不良，他所以要歪曲事实，就是想害人，没有想到结果呢是害了自己。就像这节经文所说的，必陷在祸患里，
1: 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自作孽不可活。
0: 而忠信的使者居心善良，他们很诚心的传话，结果就是听到的人得到帮助。这节经文形容他们是医人的良药，意思是带来医治。现代中文译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翻译这节经文。
1: 现代中文译本的箴言第13章第17节，糊涂的使者造成祸害，忠信的使者促进和平。
0: 所以一个国家要是派出去一位糊涂的使者就麻烦了，因为他不但没有帮忙本国与别国建立邦交，反而引起了双方的战争。如果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也有很好的提醒。我们是糊涂的使者，使人更不想亲近神呢，还是忠信的使者，使人乐意相信神呢？
1: 箴言第13章第18节，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
0: 这节经文再次把肯接受管教的人与不肯接受管教的人做了一个比较。肯接受管教的人愿意听从别人的责备，他们更正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进步，受人敬重。而不肯接受管教的人呢，就失去了更正自己错误的机会，最后只好一败涂地，被人羞辱。
1: 石成啊，我发现箴言的作者所罗门王非常看重接受管教和责备，他已经在这一方面提过好多次了。
0: 对，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尤其是身居高位的人更难谦卑接受别人的劝解。可惜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他没有把父王的忠告放在心上。当罗伯安继承王位之后，他没有听从长辈们的劝导，没有好言对待以色列人，结果失去了大半江山。
1: 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看不清楚自己错误的盲点，需要借助别人的眼睛来看一看。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0: 当然，我们最要借助的还是神的眼光，因为人可能只看见我们外在的错误，但是神总是清清楚楚地看见我们内在的错误。所以诗人大卫在诗篇的19篇12、13节那里向神祷告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我们继续查考箴言。
1: 箴言第13章第19节，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
0: 这节经文说到，当愿望实现的时候，是令人非常愉快的事情，但是愚昧人却不肯远离罪恶。
1: 世成啊，请你解释一下，这前后文有什么关系呢？
0: 表面上好像是很难拉上关系，不过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诗篇的第145篇18、19节，就会得到一点暗示了。
1: 好，诗篇第145篇第18和19节，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
0: 这段话应许说，凡是诚心向神祷告又敬畏神的人，神会成就他们的心愿。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箴言十三章十九节上半节所说的心愿被成就的人，他们应该是敬畏神的人，而后半节所说的愚昧人必定是不敬畏神的人，因为他们不肯远离恶事。
1: 换句话说，后半节暗示了愚昧人不会有讨神喜悦的心愿，而且他们的心愿也不会被成就。
0: 可以这么说，这一点提醒我们不要一面向神祷告，一面又不肯离开罪恶，这样的祷告神是不会听的。诗人大卫就曾经这样说过，如果我们的心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刘文呢、万一我们因为不警醒以至于犯了错，是不是就再也得不到神的垂听了呢？
1: 当然不是了。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应许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0: 是的，我们可以透过认罪跟神之间随时随地恢复和好的关系，我们的祷告就会继续蒙神垂听的。
1: 箴言第十三章第二十节，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
0: 必受亏损的意思是受到连累。这句格言规劝我们要跟智慧人做朋友，不要跟愚昧人做朋友。
1: 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是的，我们与什么人做朋友，就很容易会学像什么人，所以要谨慎选择你的朋友哦。
1: 箴言第十三章第二十一节，祸患追赶罪人，义人必得善报。
0: 这句格言强调义人和恶人有截然不同的结局。恶人的结局是什么？刘文呢、
1: 是祸患啊。
0: 在这里很生动的描写，祸患一直追着恶人，直到追上他才罢休，表示这是逃不掉的后果。那么义人的结局是什么呢？刘文，
1: 是善报。
0: 在英文圣经是用 prosperity 这个字眼，意思是昌盛繁茂，这是很好的结局。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羡慕恶人暂时发达，因为他们的结局已经注定是悲惨的。好，今天的查经就先停在这儿，我们下次继续查考箴言。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当我们在看到《列王记》这本书的时候，你会看见从大卫到所罗门，从所罗门到他的儿子耶罗波安，那你就发现这个国家的里面整个政局真的是随着君王他的个人的操守、个人的信仰有起起伏伏的现象。所以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的心，能够从这些当中能够看见神透过历史书要教导我们的一些真理。我们今天所看的《列王记上》第十二章跟第十三章，就是谈到当以色列国从大卫建立，一直到当然从所罗门开始，但是从大卫开始进入一个高潮。大卫然后到了所罗门，在所罗门的时代看起来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是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高潮，但是在晚年的时候，上礼拜我们已经提到所罗门王整个的内心的信仰已经开始离开了神，从他信仰上的崩溃带来道德生活其他方面的问题。所以到了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已经可以看见四面楚歌，有内忧有外患，只不过在他有生之年好像还能够维持住一个局面，只是到他死了以后，这个情况就发现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么《列王记上》第十二章就谈到他的儿子罗伯安，第十二章第一节，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民就去了。你就发现这位王罗伯安，其实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的罗伯安并不是一个年轻的人，是当罗伯安他登基的时候他已经41岁，那是在列王记上第14章21节，他是41岁的时候他做王的，他不算是很年轻了，40来岁的人我相信在各方面都已经达到某种成熟的地步。他到示剑那个地方，为什么这一次要提到说要立他做王呢？其实他本来已经做王了，只不过在以色列国呢，几乎大概从大卫做王的时候开始，国家里面隐隐约约的就有一些暗流，因为从大卫做王开始，犹大支派特别的兴旺，也因此好像除了犹大支派以外的其他的这个10个支派，特别是因为便雅悯支派跟大卫支派的关系比较亲近，其他10个支派在北边的心里面总是有一点点若即若离的感觉。所以罗伯安已经做王了，但他要到示剑，示剑呢是在这个耶路撒冷以北的一个地方，已经不是在犹大支派的版图之内，也已经离开了这个等于说到了以法莲的境界。以法莲，那你知道耶罗波安就是以法莲人，以法莲是其他10个支派当中最强盛的一个，也就是可以跟犹大支派对抗的话呢，以法莲支派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无论在人数上无论在人才上都是一个。那么在这当中我们上次提到有一个人叫做耶罗波安，当然在中文的名字两个名字很像，在原文两个字很不像，那中国人就是常常在罗波安跟耶罗波安当中呢混为一谈，因为罗伯安加上一个耶罗伯安，而且以后你会发现有两个耶罗伯安，以后还有一个王也叫做耶罗伯安，跟这个耶罗伯安没关系，不是同一个家族的人。 所以有时候读《列王记》《历代志》这些历史书的时候，常常会让我们搞得糊里糊涂的，跟我们中国读历史的时候，什么王是什么王，什么王是什么王，然后什么朝是什么朝，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保证你大为混乱，因为很多国的名是一样的。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种趋势，所以罗伯安到了事件，好像再一次有一个不是正式的案例为王的典礼，不过呢有点像是好像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习俗哈，结了婚办了喜宴还要回娘家归宁再请一次客，其实结婚都已经结了，法律上的正式的是已经有了，罗伯安已经做王了，只是到了事件好像要再一次跟北边的这几个其他的支派其他几个部落的人稍微有点有点好像社交上的一个关系。可是就在这个地方，北边的人就派人来跟罗伯安提到说，你的父亲就是所罗门王使我们负了重轭做苦工。其实原文没有说提到做苦工，这个重轭包括税收很重，当然也包括做苦工，所以中文就加上一个做苦工这个字。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抽税，抽了很多，而且找了很多的人做工，不然他的圣殿怎么盖的，不然这个皇宫怎么盖的，何况皇宫盖完了以后他还没有做完呢。所罗门王一生就是一直在盖房子，他很喜欢盖房子，很喜欢盖城墙，所以说一个城一个城的盖，一个城一个城的盖，因此付了很重的税，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苦工。他们就提到说可不可以让这个减轻一点，罗伯安说三天以后回话。第六节之后你就会看见这个罗伯安呢，首先就问他父亲在世的老臣，你看这些故事哈，就跟好像你看台湾电视剧一样，哦，古代的过哦，年老忠心的老臣，然后这个说了一些恳切的话，然后呢，这个小皇帝呢就觉得这些老人家讲的话这个算什么呢？然后呢，剩下就提到说那些老人对他建议什么呢？第七节，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意思说听他们的话，把税减轻一点，然后减少做工，大家就会服侍你，跟仆人一样。所以这是为什么共和党每次上任都要减税，好像同样的政策，老年人啊，当然国家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减个税就可以解决的，不过这个老年人的建议就是说，你父亲所罗门王在世的时候的确税收太重，劳工太多了。第八节，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然后这些人给他什么建议呢？这些人给他的建议是第十节，这些人对这个王这样说，他说王要这样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靴子鞭责打你们。哇，这些少年人真是会出主意啊，他告诉王说，你告诉他们你的小拇指比所罗门王的腰还粗，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我相信所罗门王到晚年的时候很胖的，那么有钱赚那么多钱，他每天干什么？我想他不太运动的，所以我相信所罗门王很胖，所以他这边要用这个夸张的比喻，就是说我的小拇指比所罗门的腰还要粗。所罗门绝对不是细腰的，一定是很粗的腰，意思是说我的小拇指比他的腰还要粗。哇，所以我称他为罗伯安是一个气粗才疏的小子，就是说他的气势很盛，才干呢，那跟他父亲简直没得比的。我相信他是母亲的遗传，不是父亲的遗传。他父亲是所罗门天下最聪明的人，他的母亲呢？十二章没有介绍他的家世背景，第十四章的二十一节最后就提到，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我们这边不是谈种族歧视，但是我们是谈到宗教信仰的问题。那你记得第十一章当神在责备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的心偏爱许多的外邦女子，随同外邦的女子信了很多外邦所敬拜的一些假神，其中就有提到什么呢？亚门人的神。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亚门人的神他叫做米勒公，第五节哈，第十一章第五节， 那谁引诱他去拜亚门人的神米勒公呢？我相信没有别人，就是罗伯安的母亲拿玛。所以等一下你会看见罗伯安他这个人固然是骄傲，这是他的一个失败的地方，但是我相信跟他的宗教信仰是有关系的。我们之如此看重宗教信仰对一个人的影响，因为信仰不只是生活当中许多部门的一个部门。我们今天的人是非常容易把我们的生活切割为独立的不同的部门，这个部门我做这件事情，那个部门我做那件事情，所以我可以在宗教信仰上如此如此如此，然后我在别的事情上我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在美国，在所有的地方大概都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克林顿总统可以在好像是应该是一个道歉的演说当中，却一再的强调这是我的私生活，不干你们的事。为什么找一个人去拼命的查我的私生活呢？因为私生活跟公众生活好像是可以分开来的，可是在神的观念看来没有，你的私生活跟你的公众的生活应该是一体的，你的私生活出了问题，你的公众的生活必然跟着出问题。信仰出了问题，道德就会出问题，政治的判断就会出问题。罗伯安这样的一个人

在跌倒以前，意思就是说在他失败跌倒之前会训练他 crazy 癫狂。这个癫狂其实是所说的什么呢？骄傲。罗伯安的失败就是他一个骄傲，而且他不懂得分辨好歹。所以年轻的人给他这样建议，最后三天之后，当百姓来听回话的时候，第十四节，罗伯安就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靴子鞭责打你们。王不肯依从百姓之事，乃是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众民见王不听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听起来只是每个人都好了好了好了，回家了，回家去吃饭。如果中国人说法，回家都去吃饭去了。这边的意思不是回家去吃饭，各回各家去吧，意思我们就分裂了。后面你就看见后来以色列人就立了耶罗波安做王。第二十节，就各回各家去，就是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部落，回到我们自己的支派去了。我们跟大卫家跟犹大支派没有关系，我们不顺你是我们的王了。于是众人就叛变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看见的是罗伯安是一个非常缺乏政治智慧的一个人，他有那样的骄傲。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从十四章那边所提到的一些事情，你就注意到这跟他的信仰是有关系的。他的缺乏政治智慧，他所行所做的很多的事情是出于他整个生命的价值的问题。所以你再翻到列王记上第十四章，我们刚才提到他的背景，我们再多看一点。他提到说，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王的时候41岁，他做王17年。然后提到他的母亲是亚门人拿玛。22节，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的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娈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这边所说的就是刚说的拜偶像，很可能包括不仅仅是亚门人的假神弥勒公，可能也包括他父亲在世的时候晚年所拜了摩押的神、各种的神。那么罗伯安呢，完全一样，而且可能比他父亲还要厉害。我就说因为他的母亲是亚门人，这个成为整个国家的问题。但是你也会注意到24节就提到，当时犹大国国中就有娈童。什么叫娈童呢？第一，这是同性恋；第二个，娈童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儿童的那种妓男和妓女。娈童当然是指男的。那么所以在那时候，这个那么早的时候，纪元前大概900多年前，已经有这样的情形，有同性恋的情形，有一些儿童被招来作为妓男和妓女，叫做娈童。那像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从宗教的方面的堕落到道德方面的堕落，从道德方面的堕落你就看见政治方面的问题。当然以后下礼拜我们会谈到第十四章的时候，你会看到罗伯安一登基，他的国家就失色。什么叫失色呢？以前所罗门王在世的时候做了200个金的盾牌，纯金子，在这个盾牌的正当中镀金的。那十四章我们刚才没有读，下礼拜才会讨论的。他登基没多久，埃及王法老来进宫，打败了，就进了皇宫，就把200个金盾牌带走了。然后呢，罗伯安也很聪明，反正嘛，金的跟铜的看起来很像，他就做了200个铜的盾牌，挂回原处。那你不知道的人去看，哦，亮亮的，这个亮亮跟那亮亮不一样，金的变成铜的了。国家就失色了，就好像这个国家哈，黄金辉煌的国家就变成一个铜的了。罗伯安他的一生所看见的是这样一个人，从他的道德信仰的各方面，你看见一点一点的腐败。然后提到这个耶罗伯安呢，他被立作王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的道德，因为各方面的问题，他被立作王的时候有神的一个心意。

0: 为的是要来管教罗伯安。可耶罗伯安呢，本人也不是一个好到哪里去的一个人，所以当耶罗伯安登基以后，他所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你看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五节，他就在事件建筑耶罗伯安说，耶罗伯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庇路伊勒。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能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伯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整个是一个闹剧，整个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这位耶罗伯安他登基了以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最主要的事情是，他担心这个国家里面的百姓还是按照往常的规矩，每一年七月的时候，犹太人有非常或者说全以色列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期，七月一号叫做赎罪日，七月十号到十五号呢是祝棚节，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日子。所以那整两个礼拜，从七月一号到七月十五号是很盛大的一个节期。那么所有以色列的人照着旧约立位记的规定，每一年有三个重大节期必须要到耶路撒冷，那这是其中一个。那么耶罗伯安很担心，以色列人虽然立他为王，可是每一年都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属于犹大国的，是在罗伯安的治理之下，每一年去每一年去，他说搞不好有些人将来有一天又不满意我了，又叛变了。所以他要想让以色列人不要去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他就另外筑了一些叫做丘坛，我们上次说过丘坛就是在山丘上的祭坛，然后作为敬拜中心来代替耶路撒冷。然后呢，本来圣殿当中有一个约柜，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有基督破天使的形象作为敬拜的中心。那他用什么代替呢？用金的牛犊。然后呢，以色列人本来有一个支派叫做利未支派，专门做祭司的，利未支派当中的亚伦的子孙。那么利未支派一向是跟着大卫家的，所以一分裂以后呢，利未人都到犹大国去了，他就立所有的凡民一般的人作为祭司。所以他又改了节期，不要在七月，他改成八月。这许多的改变是为了一个政治的目的，可是整个你看见的是这一个人，他做了许多非常非常不讨人喜悦的事。但是在整个当中，你仍然要看见一件事，在历史的当中，神的心意往往是我们人所不一定事先能够了解和明白的。第一个，你要知道，耶罗伯安虽然是一个坏的人，却是在神的旨意中兴起的人，是神在上礼拜十一章我们就提到，先知亚西亚就预告他会做王，不是他的能力、才干或者道德或者什么，神有一个预定的心意。可是这个预定的心意是出于神，一个人对神就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有个顺服的心。耶罗伯安却不是如此的，因为神有一个心意，这个心意有时候人不一定很容易明白。我们刚刚所读的箴言哈，还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箴言刚才所读的十六章，有一句话怎么说呢？十六章第四节，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神造坏人，为什么做坏人？你就说世界上要都造好人，神为什么做坏了一些坏人？实际上说，神做坏人为的是将来准备有祸患的时候，他们就是垫底的，当炮灰的。恶人是为祸患所造， 神的旨意拣选一个人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每一个人必须为自己负一个责任，因为你在负一个责任，你要做一些选择。耶罗波安在神的旨意当中被选作王，为的是管教罗波安，可是耶罗波安本身在神的面前他有他的责任，所以当时先知立他的时候就跟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11章38节，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我就坚固你的家。表示说如果你这样做，那相对呢，如果你不这么做呢，这个咒诅的部分下个礼拜第14章你就会看见。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欢迎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继续来系统的学习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的部分，今天是第七课。在学习之前，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感谢你的救赎恩典，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恩惠得怜悯。求主今天也借着福音的课程，透过雅各的经历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在困苦试炼中靠着神依然有喜乐有盼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要来读创世纪的第35章，讲到雅各重回伯特利。伯特利本身毫无起眼的地方，你可以想象有一串南北纵向的山丘，东面的坡饱经风雨的摧残，人烟罕至，直延伸到约旦河，而西面的山坡伸向巴勒斯坦人口较稠密的地带，山谷是巴勒斯坦主要的通衢，经过数百年旅客的践踏，已经变成了一条粗陋破损的山路，并有无数的小水流交织纵横，沿着斜坡而上，林立着光秃秃的岩石，放眼望过去，满山遍野见不到一户住家或是一片开垦过的土地，除了老鹰、野羊和兔子，没有任何蓄养的牲畜。然而对雅各来说，伯特利是全地上最可纪念和最神圣的地方。当他逃离家园的第一夜，就在那里看见奥秘的天梯，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如今许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来他受到严厉的磨练，使他天性中的卑鄙、狡猾、软弱一一的暴露出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当初的誓言，即使与神使者摔跤的事件，也只能短暂地将他提升到以色列的境地。特别是最近，一些更败坏的症状开始浮现起来。他在事件城外所过的生活，使他的标准和目标日趋低落。他逐渐被外邦人所同化，他甚至对族中拜偶像的情形也视若无睹。只要他的妻子不过分明目张胆地拜偶像，他就不要求他们除掉那中间的外邦神。这可以看第二节告诉我们的。可见雅各对这事是如何的掉以轻心，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这一个筑了许多耶和华的祭坛，并被拣选去向世人传递真理的人，却失败到了如此的地步。为了世界的缘故，为了他的缘故，他必须被迫回到原先去的境地。因此雅各对家人说，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这个念头是很自然的，许多前往异邦闯天下的移民，到了成熟的年龄，往往产生落叶归根的情怀。雅各里面也响起了一个声音，回到伯特利住一阵子，再看一看熟悉的景象，再一次的把头倚在那块石头上，回想神一路的引领。他还有另一个原因想回去，就是他目前正处于困境，他已经在世间安顿定居，并挖了一口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广为人知的雅各井。他逐渐的与当地的人混杂， 然后他的儿子们为了他们妹妹受侮辱而采取残酷的报复手段，使他在当地人中有了臭名。四周那些外邦人火冒三丈，正打算灭绝他，他必须迁往他处。就在这个关头，他想到往伯特利去。若是世界的享乐可以一直满足他的需要，他绝不会兴起这样的念头。但是现在形势险恶，他甚至有了丧命的危险，他就不禁考虑试一试往伯特利去。或许伯特利能提供他舒适、安全、满足和休息。一个枯干的井，常常能引领人的灵到从羔羊宝座流出来的河那里去。不过，这个念头最初还是从神来的。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现今没有人的耳朵能够直接听到那威严的声音，然而神仍然常对我们说话，是借着我们里面的良知。我们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分辨何者是神的声音，何者是自己的声音。我们根据一个念头而行动，却不知为什么如此。但我们到达灵命复兴的高峰时，回顾经过的迷途，就会肃然起敬，满心感激，知道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正是雅各当年在梦中所听到的声音。这不是盲目的服从，每一个达到这个地步的神的儿女都会满心欢喜。神常常借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对我们说话，他有一个旨意，就借着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将这个旨意传达给我们。我们若决心在难以明了的事上辨明他真正的旨意，并在各样事上寻求他蕴含其中的信息，我们就是聪明人。我们若甘心情愿毫无疑惑地接受他的旨意，就是更聪明的人。那么神为什么要雅各回到伯特利呢？因为伯特利与他一生中最蒙福的属灵经历密切相关。神要他重回伯特利，就等于是邀请他重新拾起他当初的热忱，前进神圣的誓约。这个誓约曾经使得这一块荒山野地成为神的家和天堂的大门。回来，像你当年立石头做柱子，并浇油在上面时那样，来与我亲近。有一些字句响在我们的耳旁时，是很难不引起某种直接而感人的反应的。当它们临到我们的耳中，好像一丝月声，或是初夏微风送来的一缕花香，它唤起我们遥远的回忆，或是激起我们一段早已逝去的感情。伯特利这个词，在雅各的耳中也必定产生同样的果效，激动他较高贵的本性，从而使他大梦初醒，点燃起他生命中那更崇高的灵。伯特利使他立刻有了回应，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于是雅各在神的看护下回到了伯特利，并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神再一度向他显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点。第一，许多基督徒正受着灵命后退的困扰，他们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地飘荡远离了伯特利和比努伊勒。白发总是在人察觉之前就滋生出来，而夏日的果实总是在表皮没有出现斑点之前已经开始腐烂。魔鬼也是在见不容发的时候将我们又离开基督的身侧。我们绝不会开门把狮子招揽进来，但是我们却纵容小狐狸出入， 结果他们早晚会破坏篱笆，使得狮子有了可乘之机。你常常对灵命的后退麻木无所知觉，直到有一天你被拖得与神远远相隔，再也无法享受往日的圣洁和快乐为止。第二点，偶像是腐败初期的必然征兆。你若是秋天往森林里走一遭，就会发现沼泽地带长满了菌类植物，整个夏天这些微菌都潜伏在土壤里，但是干燥的气候和酷热的阳光使得它们无法繁衍滋生。如今炎夏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它们了，阴暗和潮湿的地区于是变成了它们繁殖的温床。你在什么地方看到了微菌，就知道那里必有朽坏和腐烂。同样的，何处有灵命的腐坏，何处就会有偶像的滋生，这是可悲的征兆，指明人灵魂的剩下时节已经烟消云散。你或许会像拉杰那样隐藏起你的偶像，他们会一直发挥影响力，直到有一天这些偶像昭然若揭，再也无法隐藏。朋友，或许你们有人已经感觉到自己在后退，自己与神的关系已经经不如昔。这些人可以从他们惨痛的经历中做见证，他们内在生命腐败的程度正与他们爱偶像的心是成正比。你或许把心放在追逐名望或是财富上，你或许正以不正当的感情去爱一个不该爱的人，你将自己浪费在神以外的人或事物上，结果你这方面的力量日渐的增加，而在另一方面所花的精力却逐渐的消减。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第三，我们看到在得胜与获得平安之前，必须先将这些偶像除掉。雅各要逃离四周的外族，固然是因为他的儿子们犯下了残酷的恶行，但是在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雅各对于他帐篷里的偶像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认可。我常常在基督徒的经历里发觉，失败和跌倒往往表明了他里面有某些偶像存在，他需要对神有更完全的献身。这可能是一个隐藏的偶像，被你心中所爱的拉杰藏了起来。如果它存在那里，早晚它会带来许多失望。你诉说你无法克服困扰你的罪，你在仰望基督之前就先被跌倒了。你有的时候火热，有的时候冷淡，你认为这些都是因基督未能够在你身上动工。不是的，你错了，你应当跪下来寻找你的偶像，不顾拉杰如何说，彻底的收遍骆驼的每一个驼楼，将那一些可咒诅的东西拿出来全部焚毁。只有这样，你才能进入得胜的生命里，神才能再一度向你显现。雅各立刻把偶像埋掉，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他如果一路的携带着偶像，很可能会受到引诱，再一次的把他们拿出来祭拜。在启程往伯特利之前，就地的把他们埋在事件的橡树底下是最好不过了。雅各若不是这样当机立断，他就不会那样倚靠神的眷顾带领。神不能护卫一个满载着偶像的人。将污染你心灵的书籍烧掉吧，把使你跌倒的手砍掉吧，弃绝那控制你的杯中之物，把你地窖藏着的污秽东西一倒而空，免得你受诱惑又重返其中。焚毁你的后退之桥，将你的偶像埋在橡树底下。以弗所人在市集中烧毁行邪术的书，然后神的大能工作在他们中间就大大的兴旺， 我们可以参看《使徒行传》19:19，这样的例子是不足为奇的。在大多数情形下，一个人是什么样子，他的家庭也就是那个样子。雅各的家人看见他的诚心，就交出他们手中的外邦偶像和耳朵上的环子。我们对家庭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我们不可以对愚行或是罪恶保持沉默，采取纵容的态度。如果我们四周的人看见我们态度坚定，立场稳固，自然就会受到我们的影响。圣经上说，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丢弃你的偶像，回到伯特利，要悔改，做最初的工作，像从前那样祷告、读经、遵守主日，在你数年前筑祭坛的地方再筑一座祭坛，重新将你自己献给神。或许你的生命已经浪费大半，但不要再浪费在无用的懊悔上，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样神必再一次地向你显现，将你以为已经失丧的王子名分和福气重新赐给你。更进一步，他要应许使你在服事上有奇妙的果效，又使你在应许地上享受无止境的产业。这一切都已经为你存留，只要你埋葬你的偶像，回到伯特利，定居在那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我们接下来读35-42，这里讲到悲伤的功课。瓷器的制造过程可以生动而贴切地说明我们生命成熟的过程，其中蕴含着最深刻而最有益的功课，就是烧色，将原先已经画在瓷器上的颜色用火烧到瓷器里面，匠人娴熟的手在上面勾画出一幅赏心悦目的图案。但是除非用别的方法使它长久存留在瓷器上，否则图案只是表面的，很快的就会模糊消失。因此画好的瓷器必须再放入窑或者是炉中，用高温来烘烤，颜色才会烧进去，固定在那儿。神也是这样，用某些方法使我们所蒙受的福气存留长久，他将我们放在痛苦和悲伤的烈火里，好叫福气烧进我们的里面。我常常注意到这一点，每一次我听人述说他们如何在极大的试炼中更与主亲近时，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这是必然的道理，否则他们所获得的福气会日渐的褪色，好像夕阳的余晖消失在天边一样，或者是像磁盘上的相片，除非它已经在暗房经过固定的手续，否则相片早晚要褪色变黄。在这方面，雅各的经历和我们有许多的平行之处，教导我们人类的属灵生命即使是经历了数百年仍然是大同小异的，并且证明圣经真的是神的话语，因为它是一本道道地地的与人有关的书。雅各离弃了偶像，回到伯特利，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重新向神献祭。我们读到一段饶富意义的记载，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当你一旦降服你的意志，把自己完全献给他，让他管理你的全人，那么他就在我们献出的那一刻接受我们所献上的一切， 他可能立刻向我们显现，以无可言喻的喜乐充满我们的灵。他也可能让我们稍等片刻，但这种等候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用坚定的信心说，我们是属他的，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神屈尊抚救雅各，这是何等的福气。圣经记着说，神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神的使者在比鲁以勒也说过类似的话，雅各也曾经在王者的光芒里闪耀了片刻，但是这一线的荣光转眼就消失了，就像暴风雨来临之前海平线上短暂的阳光瞬间就被乌云遮盖。然而自从那一刻开始，他灵里的深处已经有了改变，他的经历使他更接近以色列，也就是王子的层次。现在神要再一次将以色列刻印在他身上，从此以后他被投入了炽烈的试炼熔炉里，为的是让王子的名分和特质能够永久地印在他身上。还不止如此，神又设立他做多国诸王的父，应许要将他和列祖所住的地赐给他。但是这两项福气，也就是生养众多和家业丰富，只能赐给那从受苦学校里面毕业的人。我们的孩子都是在分娩的剧痛里诞生的，我们也必须经过苦难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没有人能够不付任何代价就轻轻松松地赢得最高的属灵产业。我们的主经历各样的痛苦，才成为完全的统帅和大祭司。因着他所受的苦难，他成了一切相信之人的救主。我们不必再重复来叙述为什么雅各从这一刻起就陷入一连串外在患难的阴影中的原因，但我们可以留心地观察这些患难是什么。我们会发现，有趣的是，当苦难四面聚拢的时候，生命反而变得更为丰盛，更有果实，更为高贵。雅各逐渐被以色列所取代，这使我们想起使徒保罗那动人而又有力的话，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可以参考一下哥林多后书的4:16。我们现今的苦难，若比起将来要得的荣耀，实在是至暂至轻的。创世纪的35里面一共有4的埋葬，包括在事件埋葬偶像的那一次，这正是苦难的开始。首先我们看到是利百加的乳母底波拉死了。许多年以前，他曾经伴随年轻的祖母利百加跨越伯拉河，前去与以撒成婚。他与神圣的过去之间有怎样牢不可分的关系啊？他一定对于和长辈亚伯拉罕一同生活时的往事津津乐道，他也一定常常活在回忆里，向晚辈提到当年利百加如何为他所宠爱的儿子雅各设计了一条致命的阴谋，结果他终其一生没有再见雅各一面，最后郁郁而终，而雅各也因此必须常年逃命在外。利百加死了之后，对年老的底波拉而言，以撒的帐篷再也没有任何可留恋的地方，他就启程前往投奔雅各。他用一种对旧日缅怀的情感疼爱着雅各，在他那里安度他的余生。雅各将他母亲最亲近的朋友底波拉葬在伯特利的橡树底下，一定是百感交集，伤心欲绝。从一件事上可以看出雅各那非比寻常的伤痛。圣经告诉我们，这棵树名叫亚伦巴谷， 意思是流泪的橡树。但是另一个更深的悲痛接踵而来，当他们离开伯特利还有一段路才到伊法他，队伍的前驱已经遥遥地望见了扎营的地方，然而雅各所心爱的拉结再也支持不住了，他的临盆过程甚是艰难，全营的人都停下来屏住呼吸，焦虑地看着他微弱的生命像烛光一样摇曳不定。雅各一辈子也无法忘记当时的情景。30年之后，当他临终时躺在埃及的古老房屋里，往事历历如画面一样浮现在他眼前，他提起了失去拉结的伤痛，仿佛是昨日发生的一样。30年过去了，雅各的伤口仍然没有得到痊愈，没有复合。尽管众人为拉结焦虑悬念，但是却无法挽留这一个离世的灵魂。拉结气如游丝，只看了他第二个孩子一眼，并为他取了一个隐含着他悲伤的名字，就与世长辞了。他被葬在以法他，也就是伯利恒的路旁。雅各一直对于拉结未能葬在麦比拉的祖坟里这件事耿耿于怀，他到死都不能忘记以法他路旁那一枚孤零零的坟墓。这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48章第7节的记载。时代的巨轮向前滚动着，经历了多少人世沧桑之后，这一块伤心的地竟成了耶西的子孙耶稣降生之地。那一位被恩膏的先知仿佛听到拉结的灵仍然在那里哭嚎，为他的儿女哀悼。今天当许多的观光旅客前往伯利恒时，也必会绕道去拉结的墓前凭吊一番。饱受创伤的雅各接着又经历了一件令他痛心疾首的事。我们所爱之人犯的罪往往使我们受害最深。雅各看见他的儿子流便犯下了污秽的罪，与他的妾同寝，这时他恐怕是在强迫他自己在一生中喝下他最苦涩的杯。这还不够，他活着时亲自目睹他家中的冲突和仇恨。拉结所生的儿子，也是他老年才得的儿子约瑟，深深地受到他的哥哥们的记恨。雅各的偏爱态度更是如火上加油。有人说，约瑟那件昂贵的彩衣是象征他有继承者和王子的身份，这种说法并不确实。但是我们可以轻易地体会到这一位年老的父亲对于聪颖的约瑟所持有的宠爱。约瑟说出那一个预告他前途的梦时，他哥哥们都嫉妒他，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可是更不幸的事情来临了，有一天雅各的儿子们带回了那一件他所熟悉的彩衣，但是衣服上却沾满了斑斑的血迹。他的儿子们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也许一丝的疑心曾经片刻地闪过雅各的脑海，可能这只是一个骗局，但是即使他真心的心里面有怀疑，他也没有表露出来，仅仅在他后来面临极大的悲伤时才会无意的流露出他的疑心。你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42章的36节，至少他表示相信野兽已经把他的爱子吃了撕碎了。只有相同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到雅各当时的心境。父亲的悲痛挑动了儿子们心中稀有的弦，他们都起来安慰他，可是雅各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 不幸的事件接二连三的临到，雅各被召到以撒的面前，看他年老的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或许他临终之前仍然用颤抖的嘴唇为雅各祝福，而雅各为了得到这个祝福，一生却付上了昂贵的代价。以撒气绝而死，归到他本民那里。朋友，我们的本民是什么呢？有一天我们将归到何处呢？以撒的两个儿子将他埋葬了，以扫远从以东赶过来，他早就期待有这么一天，他可以趁机报仇杀掉雅各。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杀机已经渐渐的消退，愤恨的心也日益的软化。另一方面，雅各在途中跛了脚，又饱经患难，好几次丧失了心爱的人。现在当雅各和以扫会面，共同来办丧事，这两个孪生子此刻是并肩而立，他们的生命是如此的备受波折，而又迥然不同。在寂静的坟墓前，这两兄弟言归于好，很快他们又要各奔前程，不再碰头。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要朝着分歧的路途越行越远。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童年时，我们和友伴携手同行，跨越溪小的溪流，渐渐的河流越来越宽，我们松开了手，但是仍然比肩而行，一路快乐的交谈说笑。最后当强劲的水流横隔在我们中间，我们再也无法看见或听见对方，只能够听到海浪拍岸的响声。彼此相爱的人若要避免永久分离，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待在河流正确的一边。紧接着丧事而来的是遍地的大饥荒，全地的人都受到了波及，连雅各家族也不能够幸免于难。雅各的儿子们闲坐在那里，对饥荒漠不关心。雅各激动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于是他们才启程下埃及去，那地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世界的谷仓。他们在那里停留一阵子以后就回来了，但是西缅却不在他们的中间。为了赎回西缅，也为了去换更多的粮食，雅各他不得不冒险让他的右手，也就是拉结难产生下的幼子便雅悯与他的众子再一次的上埃及去。每一个人读到雅各那一段出于挚爱深情的话，都难免为他流下同情的眼泪。雅各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此外，雅各的心中越来越深地感觉到他的生命已经接近了尾声，他的力量正一日一日地衰退，他必须准备好追随他的父亲归入那不可见的地方。与他列祖相比，他平生的年日是何等稀少，他自己有这种失败的感觉，所以他说他不及他的列祖。当一个年老的人在垂暮的时候，发现他的生命好像退落的潮水不断的消减，而他一切的后悔再也无法挽回任何的错误，也无法给予他任何已尽全力的感觉时，这真的是人生一个极大的悲哀。这种悲哀笼罩着雅各，也可能早晚会临到我们。如果他临到我们，请让我们学会如何的自处。第一，我们不要凭表面而马上下判断。雅各说，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约瑟其实仍然活着，并且贵为埃及的宰相。 神将他放置在埃及，目的是为了保全雅各一家的性命，并且使得雅各能够安度晚年。同时，西缅也安然无恙，他是一个连环，要将他的兄弟们再一度的拉回那一位陌生的埃及宰相面前，而他最小的儿子便雅悯也必平安的归来。这一切事都不是要归到雅各身上与他为敌，反而是为了成就他的好处而互相效力。只要他信靠神，他就必活着见到这些事的成就。朋友，如果你是属基督的，万有都是你的，万事都要为你效力，即使那些看来最歪曲、最使你受折磨的事，实际上也是为了你的益处。如果你像神那样清楚明白这些事的本质，你必然会双膝跪下，为最横逆的处境来献上感谢。埋在地里的种子可以和灿烂的阳光一样喜乐，即使遭遇的事使我们深受伤害，只要我们相信神无限的爱正运行在这世上，我们就可以像保罗和希拉那样，虽然是两脚加上了枷锁，仍然能够引吭高歌。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只看事情光明的一面。你在天空中若仅漂浮着几片云，就不要说空中已经乌云密布。即使天边乌云涌现，只剩下一角的蓝空，你也当看重那一片蓝天，不要故意的夸张黑暗。第二个自处的方法，我们要确信神在你的悲伤里存有他的旨意。悲伤时最难以忍受的一点，就是看来痛苦似乎永无止境，不知何时会结束。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隧道尽头的一丝亮光，知道正逐渐地接近它，我们就比较能够用坦然的心来忍受目前的黑暗。但是如果我们看不见痛苦的尽头，就很难躺下来享受安息。然而每一位信徒都应该知道，若未经神的爱许可，没有一件事能临到他。每一个临到他的试炼都必须先通过环绕他四周的奥秘城墙，必须经过神的手亲自的签名许可。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或是出于朋友或是敌人的意思，一切都在神的律控制之下，每一个灾难都有他特定的目的。打小茴香不用尖锐的器具，砸大茴香也不用露毒，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农夫知道怎样因不同的谷物而小心的选择调整他所使用的方法来达成他心中的目标。同样，全能的神也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对付我们，他选择最恰当的试炼，最适合的方法，以使他的旨意能够在最迅速、最满意的方式下来达成。他也知道何时停止试炼，并且停得恰到好处。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因他不必常打，虽用鹿毒和马打散，却不磨它。我愿意向那些认为自己的悲伤已经难以忍受的人重述上面的应许。悲伤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它是根据我们特别的需要和力量而量给我们的，它将要成就主心中已经立定的旨意。第三点，我们要记得，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当雅各垂危时，从病榻上回顾他一生崎岖的道路，他看见神如何一路的牧养他，救赎他脱离一切的患难，记载在创世纪48:15-16。也许当时我们不明白， 但我们生命中没有一个经历是那一位永不睡觉的看护者所忽略放过的，没有一个苦难不是那一位永不困乏的牧人亲手介入的。使徒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不，这些事可能使我们的眼目暂时看不清楚神，使我们无法明白他的爱，但这些事不能使神停止爱我们，也不能将我们藏在神看不见的地方，更不能使我们与神隔绝。正行经死荫幽谷的朋友啊，请你要记住，好牧人正在你身旁，携着你的手同行。虽然你放眼望去看不见他的踪影，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你，他要亲自用慈爱的声音来安慰你，你不要惧怕。第四点，我们可以看到要盼望那将来的事，不要定睛望那可见的，要望向那不可见的事。你可以把你的苦难放在秤的一边，

的瓷器，你必须在飞快的轮子下被定型，在炽热的窑里被烧上色彩，但是你的报偿却是与万王之王同坐席，他要使用你成就极贵重的事。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物之主，是彼得在彼得前书4:19告诉我们的。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帮助你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灵修默想溪水旁。我们来攻读马太福音九章十二十三节，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来默想两点。第一，最难接受福音的人是怎样的人呢？乃是那些自认是聪明的、成功者、发达健康的人，他们不承认自己是需要福音的人。病人只有承认有病就需要医生，罪人承认有罪就需要救主。事实上，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主耶稣来就是呼召那些认识自己的有罪的人。只有那些在神面前谦卑悔改的人才能得救。另外一点，你知道你是神所爱的对象吗？他知道你心灵的苦痛，体会你的挣扎，了解你的处境。但是你得先把自己的自义、自满、自傲放下，像小孩子那样单纯的、虚心的来到主的面前，带着忧伤痛悔的心。这样的心神并不轻看，你何时转向神，他就何时拯救你、释放你、医治你。感谢神，因着你拯救的大能，我们有罪的人才能够得医治。求你差遣圣灵内住我的心，成为我随时的帮助。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是寒冬还是夏暑，都透过网络将神的话带到你和你的家中。这里是 BBN。 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主耶稣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下面的这首歌曲也带领你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进入人体的螃蟹壳。马太福音六章七到八节说，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植物会制造纤维素，人类能利用植物纤维素来制造玻璃纸和人造丝等物品。另外，动物也会产生甲壳素，甲壳素存在于所有节肢动物，例如昆虫和虾、螃蟹的外壳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提取出来利用。1975年，科学家们终于发现了提取甲壳素的方法，并且用它来生产有用的产品。例如，甲壳素经过特殊处理后，能和很多有害气体进行化学反应，能净化空气。不说不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比赛场所及奥运村都用了甲壳素来处理建筑材料中的甲醛污染问题。另外，甲壳素含有高效保湿成分，能用来美容。甲壳素还能生产伤口敷料、人造皮肤等医用材料。用甲壳素做的手术缝合线会溶解在我们身体里边，这意味着做完手术以后不需要拆线，并且这种缝合线比普通缝合线更容易打结，用起来更方便，还不容易引起过敏反应，还能促进伤口的愈合。没想到通常扔掉的螃蟹壳会这么有用。上帝在自然界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资源，又赐给我们智慧去开发利用这些资源，我们要感谢他。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还不认识你，甚至是反对你、得罪你的时候，你已经先爱我。接受耶稣以后，你又赐下圣灵住在我心里，提醒、督促，还有像手术缝合线一样愈合我内心的伤口。我要感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小娱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0: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要向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一天晚上，我去听一篇要将自己献给神的演讲。在这篇演说里面，我并没有特别的感动，但是当演说者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说：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可以信托那替我们死的救主。这句话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当我回家的路上，我走着，我想将自己献给神也许会影响我一生的事业，我的心就畏惧了。但是那个信息的声音却提醒我，你可以信托那替你死的救主。在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又想到将自己献给神也许会遭到许多改变，许多牺牲，也有许多失望，我的心又畏惧了。回到家里，当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我以往的失败。我虽然做了一个信基督的人，也是一个教会中的执事，还在主日教学里面担任校长的职务，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我又想到了，当我将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也许要将我心爱的计划给取消，将我将来的希望也给消灭掉，还要放弃所选择的职业，我的心又开始畏惧了。因为我看不见神要给我的那些更美好的东西，所以我的心一直在畏缩。最后，那信息里面的那句话，带着责备的口吻，再一次临到了我心里面的最深处。他说道：我的孩子，你可以信托那替你死的救主，如果你不能信托他，你还能信托谁呢？这句话替我解决了一切的问题。因为在一眨眼间，我就看见了那爱我甚至替我死的救主是绝对可以信托的，他对于他所拯救的人是完全负责的。

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在选择职业，选择我们的侍奉，选择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来信靠我们的神。麦克康该曾经说过，朋友，你可以信托那替你死的救主，你可以信托他，如果不是应当挫折的计划，他绝不会去挫折他。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着神的荣耀和你的幸福，你可以信托他，他将引领你行走那对你最合适的道路。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将自己完全献给主，主必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相信神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也必要引导你的脚步，使你不向左也不向右，能够行在他的旨意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献祭与主》。

亲爱的朋友，刚才你听到的这首《献己于主》，作者是海文格，他自述这首诗歌的起源。他说1873年的12月，我去友人的家里做客5天，他们家共有10个人，其中有的人虽然认识主很久了，但是却没有接受救恩，有些是基督徒，但是却没有喜乐。于是我就向神祷告，主啊，求你将这屋里的所有人都赐给我。神听了我的祷告，成就了我的愿望。在我离开朋友家之前，所有的人都决志奉献。在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赞美和献身心为活祭，求主管理我们的一生。我自己

他后来被神重用，在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等地传扬福音。马兰是法国的圣诗史上最伟大的作者。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时间，谢谢你的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灵修读物，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的。希望这个集唱诗、读经、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愿神赐福你。

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祷告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在耶稣十二岁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一次他留在圣殿里，与一群比他年长的教师在一起。他的父母以为他丢了，急急忙忙地来找他。那时，耶稣对父母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即使在很小的年纪，耶稣就已经知道他生活中的中心是完成他在天上的父所托付给他的事，这才是他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假如我们想要效法主耶稣，或者是效法使徒保罗的榜样，以天上的父神所关心的事为念，我们就必须到有圣徒聚集的地方。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一间十全十美的教会，但倘若那间教会是属神的子民聚集的地方，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与信徒们同在。经上记着说，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加入到哪一间教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那里服侍人，服侍神，建造基督的身体。亲爱的听众朋友，与信徒相交是我们灵命成长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参与信徒团契和定期聚会中，我们的信心才不致失落。就好像有一堆炭火，假如一块炭被单独拿出来，它的火很快就会灭掉。一个信徒必须要与当地的教会连接起来，灵命才会成长。让天父最欣慰的是，看到他的孩子们聚在一处，讨论天父家里的事，完成天父所托付我们的。今天的代祷事项，陈姊妹祷告先生能早日信主，并愿意和他一起去教会敬拜。

肚子内求神加添他更多的智慧。他说虽然完成了网课，可是很多概念还是很模糊，需要花时间去完全消化。姊妹过两天要接受手术，求主保守看顾。

姊妹祷告儿子能回转归向主，有教会的生活，有属灵的朋友。姊妹还在投简历找工作，求神开路。几位弟兄姊妹信主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到教会敬拜，求主带领他们找到合适的教会，继续在主里成长。姊妹祷告孙女能从小就认识主，信靠主，一生行在主的真道中，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姊妹请求为父母的救恩祷告，父母不能认识罪的可怕，所以不肯降服在神的大能权柄底下。一对夫妇退休后来美国探望孩子，有机会听到福音也愿意接受，求主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在主里面继续追求。

姊妹祷告媳妇能真的信靠主，追求更认识他。姊妹祷告神能使用妈妈的见证来领人归主，也赐给妈妈信心勇气，能放胆见证主。

姊妹今年80多岁，最近认知障碍比较严重，女儿在工作之余需要贴身照顾，求主预备合适的地方或人士帮忙照顾姊妹。弟兄在暑假期间带孩子们到外地旅行，求主保守他们旅途平安。姊妹请求为她的健康祷告，特别是眼睛的问题。姊妹回台湾看望年迈的父母，求主保守他路途的平安，也赐福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姊妹目前继续服用药物来进行癌症的治疗，求主纪念，特别求主加添他们夫妇的信心，相信天父掌管一切。姊妹的父亲最近在台湾去世，求主赐下特别的安慰，也求主保守姊妹回台湾的路程平安顺利。让我们在一夜深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代祷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诗篇二十三篇也许是大卫临城的一个代表作，代表出也是告诉我们中间每一位跟随他的人，那大卫那颗信靠神的这颗心。所以我们可以讲诗篇二十三篇是一篇信靠诗。那在这一篇里面，是大卫把他一切的信托都仰望在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手中。那这首诗是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喜爱的一首诗。那这首诗让我们看到呢，那包括了三个部分，那三个小的插曲里面啊。那在这插曲里面呢，让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小的插曲呢，让我们看到是第一幕的景色，是一个牧养的景色。那这个牧者就是我们的耶和华，他的名字就是我是。我是这个牧者，他供应我们的一切。那这个牧当他闭下来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第二幕。第二幕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是不再是牧者的身份了，是一个东道主的身份，一个 host 一个身份。那呢，我们看到了他准备了一个筵席来邀请我们。那这一幕再下去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诗篇二十三篇给我们的第三幕是一个实际取代了想象，让我们所看到的诗人现在回到了我是的面前。那我们看到这个诗人正在走向一条道路，是到永恒的居所，永恒的家里面。所以这个三个插曲让我们看到这三幕在这个地方带给我们一个中心思想。那这个中心思想也就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用几个字来代表，也许20个字来代表。伏在神全权下按他旨意生活行事的必讨神喜悦。因为我再说一遍，那再从大卫的这首信靠的诗，对耶和华的信靠诗，带给我们一个中心的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让你跟我如果伏在神全权之下按着他的旨意来生活行事的话，必定讨神的喜悦。那你跟我如何过一个与神满足的一个生活呢？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一个不满足。那也许用一个英文字来形容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希望有 more， 更多更多更多。那这种心态就是不满足的一个心态。那你跟我在这种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这个社会中间，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怎么样能够操练对神能够满足，他是我们的满足。那呢，我在这个地方也许建议三方面的认识。那从这首诗篇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卫之所以有对耶和华的信托，因为首先让我们看到大卫把耶和华当作是一个大牧者。第二个角度让我们看到他不但帮他当作一个大牧者，他是将他当作一个东道主的身份，是有一个筵席。他这个筵席纵使在敌人的面前的话他都不怕，因为他东道主是有强而有力的一个东道主，他仍然可以享受这个筵席他的东道主。第三个角度我们看大卫，他是将耶和华是当作我永恒恩惠的泉源。我们今天就从这三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大卫之所以能够对耶和华有这样的信托呢，那从这三个角度我们来看他的一个态度跟一个认识。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让我们看到，我读一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在这边我们看到的他指着耶和华两次在这边指出来。那从第四节里面我读一下，他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害怕，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多安慰我。在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他把耶和华行为他两次的称呼他。那这个呢，这首诗之所以历世历代以来那跟随主的人都爱这首诗呢，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想也许就在第四节这个地方。在第四节我们看到，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那在我给你们的讲义里面呢，你看得出来这个图里面第四节的中这边，因为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一开始前面的是耶和华，是他，但是进入到这个结构，诗篇结构的中心的时候，第四节的中是中心的时候，这个耶和华，这个他改变成了什么？改变成为你，关系的亲切呢，变成你了。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你与我同在，这个中间是你，你与我同在，与我同在。那这个呢，我们很容易记，假如希伯来文啊，我们把它用中文来译的话呢，就是以马地，以马地就代表了与我同在，那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以马地，所以在这个地方，因为你与我同在，以马地，那因此呢，使我们得到满足。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从这个诗篇的结构看得出来啊，一开始耶和华，后来变成他，他在进入到中心的时候是你，到了最后结尾的时候又是耶和华。因为在这边第六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到最后这一幕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里面讲到的诗人跟随了这个耶和华到了永恒的家里面去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种的亲切。所以我们第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篇呢，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大牧者，这边强调了有一个誓约，有一个约在这个地方，就是我是与我的，我是就是神的名字，神的名字就是 I am that I am，我就是，我是不改变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在这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在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三章十四节里面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当论到神，论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就是我永不改变，那表明出神的个性，他的信实，表明出神的可靠性，也表明出呢，当我们论到他的时候，当然我们就说他是。那这边呢，他自己说他自己的名字就是我是永不改变的神，那我们是属于他的啊。所以第一幕这里面是一个牧养的一个景色，在这个景色里面，这个牧者继续不断的在供应给这个诗人。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呢第一节里面就带了你跟我进入到一个布景中间，这个布景的中间就是这个本诗的一个论点，当一个人以信托来跟随这个我是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结果，因果律 这个结果就是永不缺乏。你跟我在世上，神要求我们信他的人呢，是全完全的信托他，那呢，他的应许就是必不缺乏。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当初的背景，是典型的巴勒斯坦的牧人的一个工作跟他的工作的环境。在这边我们看到几方面的不知缺乏，我们看到至少有四方面可以看到。在第二节的第一段第二节啊，那我们看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所以我们看到呢，早晨的时候他这个牧者带他的羊去一个青草地上，为的是一个目的，供应食物给他们食物。所以呢，他供给我们食物。第二节的中间一段，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那中午的时候，他让他的羊能够在青草地上靠近水的旁边呢，能够得到休息，能够安息，能够得到力量，他能够复兴我们的灵，我们是他的羊，复兴我们的灵。那这个就是今天特别后现代潮流下冲击的人呢，最需要就是灵里面的安息。今天我们从早到晚的忙碌，是从前再也没有的一个现象。那有人讲呢，当这个Bob Hope 死掉之后，就失去了希望，人类就失去了 hope。当 Johnny Cash 死掉之后呢，人类就短少了现金。当 Steve Jobs 死掉之后，人类就失去了工作了。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呢后现代潮流下的人啊。那我以前因为呢到现在还是可以因为跑得多了，有这个飞行的记录多了，就有个卡片。这卡片呢可以到这个飞机公司啊，到 United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那个 Delta 里面呢进去休息。那以前休息的时候呢真是休息。今天要进到去的时候，你看呢 ,Steve Jobs 这个21世纪的人忙碌到一个地步啊，在等飞机的时候，每一个桌子都占据了，都在用电脑。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在看 iPhone 里面来找里面看看有没有信息。每一个人都是被忙碌到极点了。那所以真是这个世界让我们呢真是得不到安息。让我们能够在有时间欣赏到诗篇23篇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真的应许我们安息。早晨的时候领我们到青草地上供给我们食物，到了中午的时候让他的羊在青草地上靠近水的地方能够得到休息，得到力量，得到安息，能够复兴我们的灵。这是今日的人的渴慕。这边大卫讲到义路，引导我走义路，大卫的牧者牧君也照样的在大卫的人生的路上来引导他，保守他，使他生命能够得到兴旺，来走这条道路。真巴不得在这个后现代的时期中间，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间，我们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我们的安息。所以这一首从开始到现在让我们看到是的的确确一首信靠诗，表明出来作者大卫对神的信靠，因为他的灵命的兴旺与神之间关系的密切。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你跟我的信心里面实在包括了几个层面。那我再次的引用我所喜欢的这个 J.I. Packer 这本书《简明神学》里面给这个信心的定义。我上次来到你们中间提过，我想你们可能中间应当还记得，今天我再提过，信心有三个要素，你们都记得吧？上次我提过在你们中间啊，第一个要素是什么？ 第一个要素信心呢，一定有一个对象，有个对象啊。用一个拉丁文来解释这个字呢，就是 noticia， 使我们能够 notice， 使我们能够注意到。那我们认知信心第一个要素就是认知，让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他，认定他是我们的安息的，赐给我们这一切的。信心还有第二个要素，信心不但认知呢，信心同意耶稣讲的话都是真的。Assensus，Assensus，Assensus， 这个是相信他讲的话都是真的。信心，我们决定有一个对象，我们对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他，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也同意他讲的话都是真的，不但我们有认知，不但我们有同意，而且我们还有一个信靠。信心有第三个角度，信心 fiducia， 我们信靠他，没有他的地方是没有他，我给我们应许走了这条道路，我们不敢去走，我们不敢换一个中工作，我们不敢随便的搬家，我们要得到他的认可，得到他的同意，得到他的信靠，依赖他，依赖他的话语，依靠了神的灵来指引我们。这就是信心，这个也是后现代潮流中间不应当，绝对不应当改变的三个。我们的信心一定有目标 ,noticia。我们的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不但相信他是我们的牧者，而且我们同意他带我们去的地方，给我们吃的都是给我们好的，我们同意他是真的，而且我们依赖他，我们信靠他 fiducia。 所以在这边，从这个信托诗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在这边他的食物的供应好像牧者供给羊早上，他的休息是中午长牧者带引羊到有水的地方草边，使他能够得到安息。还有我们看到他供应指示，带领我们的方向，到晚上的时候，这个牧者领了这个羊回他们的羊圈，走这条的路程回羊圈。我们看到第三节第四节，然后我们还看到第四方面，他还整个的夜晚在休息的时候，他供应了保护在这个地方。第四节，你的杖你的杆多安慰了我。如果牧人跟羊群是遇到了一个敌人的话，牧人身上有武器，那他的武器就是一个棍子，他的武器就是一个钩子，来保护属于他的羊群。当回到了羊圈之后，那的牧人照顾那些发烧的有热度的羊，受伤的羊来了，然后最后要睡觉的时候，那羊都进到圈子里，牧人都点了之后，那这个牧人自己呢就当作门一样的睡在这个什么呀，睡在这个栏杆围杆所圈的那个缺口的地方，牧者就睡在那边保护他。这是一个景色，是一场牧这个作者所看到的第一场的这个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接着第二个，让我们看到从第五节我们就看到第二场牧第一场牧完了之后，第二场牧让我们看到第五节，在这边，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第二幕的筵席的景色里面，那这个我是换了一个身份了，不再是牧者，而是一个东道主在这个地方了。那我们看到筵席，古代的筵席是代表了交通的最好的一个方法，筵席里面交通的亲密跟那个筵席中的喜乐。那这是一个比牧者供给衣食住行跟安全方面更进一步的 更亲密的一个比喻。在这第二幕的里面，在好像在这个东道主的这个保护这个的康复中，跟羊圈的就变成了一个什么一个节期性的筵席一样的，邀请了我们去参与啊。在这一幕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富有的一个东道主在那里啊，慷慨的要接待他所喜悦的客人到他的面前来。那我们看到这个客人跟对这个东道主的赞美呢，就在第五节的上半段里面，我们看到啊，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为我这几个字，在这边呢，主人提供了满桌子食物，丰盛的食物，而且呢，满溢的酒杯啊，那这个酒杯呢，福杯。这边特别中，这边翻作中文的，把它翻作福杯啊，就表示这个杯啊不是羊喝的杯了，这个杯子是什么？是人喝的杯，羊喝的是水槽里面的水，那这边是人喝的一个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呢，油膏啊，我的头是使我们恢复那个活力，使我们有得。力上加力啊，能够得到医治。这个油膏在上面，也有医治，也有恢复的这个活力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客人对东道主从这个角度里面提出赞美来，他是主人提供丰盛的筵席，他是主人要邀请我来成为他的朋友。所以在这边呢，是主人邀请我们，他把我们看作朋友。那下面这一句呢很重要，我们把他看作东道主。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些人呢不用东道主这个，我特意选这个字叫东道主。有些人就把这个鱼像第二个鱼像当作是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请我来吃饭啊。那呢，我比较保守一点，趋向呢这个神主耶稣可以称我为朋友，圣经上有的，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讲我们可以称主耶稣为朋友，从来没有这个字出现过。大家请注意啊，这一点很重要。有现在的有很多的歌啊，甚至于有一首老歌啊，多不合圣经的，所以甚至有个老歌都《基督恩友》这首很老的歌啊，那实际上呢，找不到我们在圣经上有任何的人可以称主耶稣基督是朋友的。大家听懂这件事吗？今天很多的诗歌是这样写啊。他可以称我们为朋友，我们称他是什么？恩主，是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恩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选择了东道主，在这个地方是有原因的，合乎什么？神学，合乎圣经。啊，今天我们太随便了，只有耶稣是我的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讲，他把我当作朋友，我仍然帮他当作是我的恩主。所以东道主在这边跟请我来同坐，请我来同吃，他把我看作朋友，我的恩主把我看作朋友，使我油膏我的头，使我恢复活力。客人对东道主的那个赞美，把他当作恩主来看的。这是五节上。五节下，客人把东道主不但赞美他，而且讲到他的恩福。在这边，东道主是有能力的，是有能力的，蒙福者是可以享受那个皇家的筵席，而且呢在敌人的面前吃。那东道主的力量强到一个地步呢，哇，远远的有敌人，那 我仍然在东道主那边吃的时候是安心的，因为我的东道主是恩主，是强盛的，是有能力的。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有一位父亲跟他的女儿一直相处得非常好，女儿经常在陪伴父亲的时候听父亲的教诲，并且乐意遵从，父亲的心因此得到很大的安慰。可是有一阵子，父亲发现乖巧的女儿好像变了，每次他要女儿跟他一起出去散步，女儿总是找理由推辞。父亲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觉得好难过。过了几天，父亲的生日到了，女儿很开心地拿出一双手工精细的拖鞋送给父亲。她很兴奋地告诉父亲说，那双拖鞋是她亲手为父亲缝制的。父亲这才明白为什么那一阵子女儿不跟他去散步的原因。父亲接受了女儿送给他的礼物，但是他对女儿说，女儿啊，我非常喜欢你为我做的拖鞋，但是下一次我想你不如买一双送给我吧，这样我们就能像往常一样有多一点的时间在一起。我要你的陪伴远远的超过你想要送给我的礼物呢。

女儿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心意，情愿牺牲跟父亲共处的时光，去完成一个亲手制作的生日礼物。可是对父亲来说，礼物再好也比不上女儿跟他倾心谈话来得贴心美妙。为什么耶稣会夸赞坐在他跟前听到的玛利亚，说他得到是上好的福分，却对忙着张罗吃喝又满肚子牢骚的马大有意见？岂不就跟那位父亲的心情一样吗？父亲跟女儿之间的关系固然是借着生养而血脉相连，但若不是彼此之间有比血脉更宝贵的爱，尽管血脉相连，也不会建立起生命的关系来。在旧约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不难发现神跟以色列人也有过一段相处困难的时间。尽管神以大能的膀臂施行拯救，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了出来，又在他们中间跟他们同住，并且宣告说以色列人是神所爱的子民，但是以色列人却把跟神之间的特殊关系当作等闲。他们固然在神的大爱当中蒙神保守，但是他们却不肯倾听神的话，反倒崇拜外邦人的偶像，使神的心受到了伤害，大有忧伤。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神就伤痛地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这是多么沉痛的心声。神的儿女因为避而不听神的话而偏行己路，以致招来了祸患。所以在诗篇第七十八篇第一节，世人就宣告神的呼唤说，我的民呢，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由此可见，倾听是建立关系的基础，也是表达关爱的必要的方式。近代兴起的各种心理学派当中，有一个学派特别强调聆听的技巧。当一个人心灵受压抑，在辅导者亲切的接纳跟引导之下，能够畅所欲言的时候，他心里的痛苦就已经得到相当的释放跟安慰。所以家庭当中的任何成员想要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来，都需要审查一下彼此之间是不是给对方留下了一段倾心吐意的时间。有一天我跟我的朋友谈天的时候，朋友就提起了当代男女的婚姻问题。很多单身的人都以为一个人的生活不如两个人一块儿过来得丰富，于是在急救章的情况之下草率地找了个对象结婚，结果两个人过日子换来的是加倍的寂寞。原来心意不通，无话可说，竟然是那么样的叫人难以忍受。从朋友的那番感想，使我联想起许多的家庭问题。夫妻因为无话可谈而渐渐漠视对方的感受跟存在，亲子之间、婆媳之间，不都是因为相同的原因而导致矛盾吗？我们不难发现，不肯倾听对方的心声，竟然是造成问题的重要因素。为什么现在的人在建立亲密的关系上面，竟然是这样的不以为意呢？首先，我们需要看看当前的社会形态。自从人类的社会文明进入工商时代以后，我们不难发现，文明越进步，人们的生活步调越忙乱。在许多大都会里面，人们不仅在办公室里面处理业务，就是在开车的时候，我们也往往看见许多人用无线电话忙着洽谈业务，甚至下了班还把办公室的事情带回家继续开工。你能想象吗？工作竟然成了许多人的偶像。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忙碌的上班族，那么日积月累的烦乱跟疲惫，
若不是因为找到起初的爱心，愿意互相体恤，那么一个小小的刺激就足以构成争吵或者是冷战的导火线。你想，谁愿意耐着性子先去听别人唠叨抱怨呢？因为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大堆处理不完的事情。这么一来，尽管同住在一个屋檐之下，心却是越离越远了。

有一天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了一个小故事，心里面挺感动的。这个故事说，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坐在书房里面忙着准备礼拜天的讲章。

以忙碌做借口，忽视了与主心灵交流的机会。今天的人更加借着忙碌为理由，使自己陷入心灵的大黑暗。就连侍奉神的人也往往因为太过忙碌而没有空在神的面前安静地祷告，这是多么叫人担忧的事情啊。如果我们一向都是被本能催促着以忙碌来肯定自己的价值，这个时候不妨放慢脚步，让自己的心能够单独又安静地跟神约会。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当前的社会风气吧。无可否认的，物质条件越富足，在五光十色的环境里面就越多诱惑跟罪恶。人们可以借着交际应酬或者是疏解郁闷跟压力的理由，在灯红酒绿的声色场合当中麻醉自己。当人的感官以罪恶为美的时候，心灵当中的童真就被迫流落在无尽的虚空跟孤独里面去寻找归宿了。我曾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社会现象的报道，据说有不少青年才俊在事业成功、钞票不缺的情况之下，唯独遗憾没有贴心的伴侣，因此有些为钱而献身的女郎就甘愿在谈好的条件之下，在一定的时限里面扮演那些男人的妻子跟情人。可是金钱不能买到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爱情，莺声燕语也不表示了解，毕竟扮演的关系没有生命的联系，假的终究不能代替真的。亲爱的朋友，你的心有安息的处所吗？在茫茫人海里面，你知道自己的方向吗？当别人都对你表示漠不关心的时候，你可愿意仔细聆听上帝的声音呢？过去或许因为很多的因素使你荒废了岁月，关闭了心门，现在你可愿意给自己一个归回的机会呢？有人写了一首小诗说，如果能够从头再来，我愿更常对父母表达感谢，我愿更常与孩子一起散步，我愿更常帮助有需要的人，我愿更常对人有耐心，我愿更常有坚强的信心，我愿更常聆听别人，我愿更常跪下祈祷。

0: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再一次聆听你话语的机会，求你领我寻回起初的爱心，好叫我不再从别处寻找安慰，乃是在你一切的丰富当中被你建立。愿意用心灵的祷告室留给别人一片被接纳的空间。天父，当你听我的时候，求你也赐给我一对懂得聆听的耳朵。奉主耶稣基督宝血和圣灵的功效祷告，阿门。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怀着感恩的心，每天二十四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也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神借着下面这首歌曲，也对你的心说话。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您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能够让您更清楚知道真神爱世人这个好消息，并且借着接受这个好消息接受这个好消息所带来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在咱们心里面会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力量，能够帮助我们在现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都过得胜的生活，而且活得更加精彩，还有永生的盼望啊。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酒用尽了。酒用尽了，经文是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二章1-11节。约翰福音第二章1-11节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的，讲到耶稣在地上3年半公开传道之后所行的头一件神迹，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满足了人的需要，解决了人所遭遇的难题，也带来不少人生命的改变。我相信每一位真正有主生命的人呢，都一定会经历生命的改变。请问您信主之后生命有没有什么改变呢？您的思想心思意念有没有什么转变呢？我们对自个儿得到主的生命这件事有没有确实的把握和证据呢？诸位，这件事情咱们千千万万必须要慎重，不要自欺欺人。因为圣经说得很明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到底有还是没有，一定要搞清楚。一个有了神的儿子生命的人，他一定经常地会经历心意的更新和变化，凡是他周围的人也必因他而蒙福。有一位在夏威夷的牧师传道人自个儿做见证，过去呢他经常的进出监狱他进出监狱不是去传福音哦，而是到监狱里边去服刑哦。因为那个时候的他经常犯罪，抢劫啦，吸毒啦，酗酒闹事啦等等。有一天他去教会听道，结果圣灵感动他，他当下明白也承认自个儿是个罪人，就立刻来到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而从今以后他的生命怎么样就改变了。一个人若是接受了这个生命到他的心里面，他一定会有改变后来神怜悯他，呼召他，他就做了传道人。不错，今天一个真正有神儿子生命的人，他一定会经常地经历心意的更新而变化，让凡在他周围的人因他而蒙福。这正像什么呢？正像这一天，就在这个娶亲的筵席上，本来是件喜事儿，结果突然呢酒用尽了，这真是一件煞风景的事儿而当主耶稣把水变为酒之后，人把这个水变成的酒送到管筵席的人手中，这管筵席的人一尝了以后，发现是非常好的酒哇，这样的好酒诸位，今天一个人真正有神儿子生命的人， 在这个黑暗、尔虞我诈、一切向金钱看齐的社会，当他一跟别人接触、一交往的时候，别人立刻能够认出来他是已经被主改变了的，好像那个经过主的手改变了的酒一样，成为好酒。请问咱们能不能，会不会这样被跟咱们交往的人一下子就认出来是好的呢？其次，本来嘛，这是一个啊高高兴兴的日子，欢欢喜喜的快乐时节，却突然出现酒用尽了的光景，这下子对办喜事的人真是麻烦喽。没想到他们突然一下子遭遇了这样的难处。诸位，今天咱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也会突然遇见酒用尽了的难处，本来看起来什么都稳稳当当的，结果突然陷入了难处。也许突然咱们的婚姻遭遇了难处，你发现你的配偶有了婚外情，有了第三者，或者突然你被老板辞工了，或者突然身体检查出得了绝症，或者因为投资失败突然发现自个儿陷入了财务危机。这样的打击一来，心里边及时立刻充满了忧愁，往前看似乎没有盼望，也没有办法靠自个儿的力量拯救自个儿脱离这些困境。总而言之，人突然发现酒用尽了。
0: 普世佳音是由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神的话语和领受神安慰的时刻，欢迎您每次按时收听，更欢迎您来信、电邮或用传真，直接和张志明牧师讨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普世佳音节目。咱们看到古往今来好多的名人，他们都是有思想、有头脑、有才华、有名、有利、有权、有势的人，怎么会突然自杀了呢？因为他们突然发现酒用尽了，而且好像找不着出路啊。按说这样一个娶亲的筵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酒预备好，因为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样啊，在酒席上一定要好好的醉上一醉才表示尽兴啊。但是也许客人一下来的太多，也许喝酒的人喝的太多，不管怎么说，备下的酒突然发现不够了，这糟糕了。我在想，今天为了让咱们这个人生的道路走得更妥当，走得更舒坦，咱们可是付出了好多牺牲，好多努力，没白流血流汗呢。从小努力读书过五关斩六将，或者努力学习，或者辛苦工作啊，做买卖，为的就是将来能够过得更好，或者愿意牺牲自个儿这一代，而让下一代能够过得更好。咱们周围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吗？咱们兢兢业业，汲汲营营，可突然有一天发现，酒用尽了，措手不及，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咱们发现自己东预备西预备，可是世上有太多的东西根本不在咱们的掌握底下，而当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突然酒用尽了。这也像一些突如其来的天灾一样，如果我们在天灾临到的前一个礼拜敲门去告诉这些人，要信耶稣啊，咱们人的生命不掌握在自个儿手里啊，那些人会怎么想？哼，我的人生很满足啊，不觉得需要耶稣， 我的酒预备得很够，我有好的工作，好的家庭，好的房子，好的健康，我的前途是一片美好光明。你传你的耶稣自个儿去信吧，我不需要，我没有时间呐。而当天灾突然临到的时候，这些成千可能上万的人，有多少人是已经有了主永恒的生命呢？当他们突然发现酒用尽了的时候，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今天全世界到处充满天灾，地震啦，洪水啦，飓风啦，瘟疫啦，活生生的例子摆在咱们眼前，是上帝怜悯我们，是上帝还给咱们机会，咱们要趁着还有机会预备好自个儿，将来迎接造我们的上帝。咱们千万不要认为自个儿酒很多，有一天突然你觉得酒用尽了，你怎么办？突然天灾临到了，恐怕你连悔改信主的机会，你连喊一声主啊救我的机会都没有了呢。难道你就这样失去永恒的生命的机会吗？我相信今天你在这个广播节目里边听到这篇道并不是偶然的，上帝怜悯我们，还给咱们有机会来归向他，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自信啊，有一个骄傲的心，这样的人呢、啊、这样的朋友啊，很可能就把这样个得到永生的机会给错过了。咱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这也是给咱们激励啊，传福音千万不要灰心，不要气馁，尽管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的酒要用尽了，就连咱们也不知道，但是咱们知道一件事情，人不管是谁，要是没有了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人要是没有主的救恩，将来就没有盼望，所以我们只管尽管传，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见福音，能够有机会信主得救，这样呢，我们不但让他们归向主，我们心里面充满喜乐，将来我们也得到主的夸赞。时间的关系，酒用尽了这个题目只能暂时为您讲解到这儿，下次继续为您讲解。欢迎您来信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和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是要免费赠送给您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一家。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顺经广播网。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以利亚开启和关闭天的祷告，是祷告上捆绑和释放的伟大范例。这件事是主在马太福音所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最好的例证。让我们接着来看另一个在有效的祷告中有大能力的人，他就是摩西。摩西在祷告上所显出的捆绑和释放的工作，与以利亚一样，当摩西释放了活水，止住人民和牲畜的干渴时，祝福便临到了以色列全国。当以色列人受到亚玛利攻击时，摩西借着举起了杖和祷告的灵捆绑敌人。他在干渴时向神呼求，活水便流出来，在征战时举手与神一同站住，借着得胜的祷告捆绑了敌人，使以色列民当日成了得胜的百姓。他的一生是一幅美好的图画，一位紧紧与神同在同行，且明白如何在需要的时刻从事有效的祷告者的生活。主啊，帮助我们夫妻都能够行在耶稣的光中，因此我们个人和你的相交不间断，以及彼此之间团契交通都不破裂，求你使我们以彼此顺服来遵从你的带领，赐给我们耐心、忠心，鼓励我们的行为和为人态度一致，叫我们彼此同心，和平对待我们的家人，一同效法耶稣基督。求神保守我们双方都能够警醒，防备任何要使我们隔离的邪恶力量。让我们来同心为儿女们祷告。主啊，你应许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要将你的灵浇灌我的后裔，将你的福浇灌我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属神的子民。愿这些应许都归给我的儿女，好叫他们藏在主的赐福之中，多多经历圣灵的浇灌。求神使我们弟兄姐妹有干渴之心，愿意来到神面前得到满足，恳求圣灵的江河浇灌口渴的人，大人小孩都领受圣灵和他所赐的福，并且能够传与后代。恳求主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烧去一切的邪情私欲、救人的行为，烧出真实的悔改，活出圣灵果子的生命与全能侍奉的能力。请为圣经广播网播出的节目求祝福，愿神的话语信息透过网络传播出去，增大听众的幅度，使听众能够因神的话语蒙引导，平安喜乐如河水而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顺势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2: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3: 恩典的实际3讲，铺路的人悔改的信息。所用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3章1到3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4: 亲爱的朋友，这个天人之间呢，上次我们讲到人的反应应该有敬拜有奉献，那么现在啊，我们看看在马太3章里面呢，又讲到在天人之间要想有紧密的来往，还需要有个铺路的人。铺路的人，这个铺路的人在圣经里就是施洗约翰。当主耶稣还没有来到人间，那么开始神就借助约瑟和玛利亚预备条件。当主耶稣一降临到人间，神又借助一个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先铺好的道路。那么这个路怎么铺呢？因为施洗约翰一出来了就传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是一条路，这叫做悔改的道路。人要想到主那里去，人需要具备一个悔改的心。而这条路呢，是施洗约翰传讲这个传道的时候啊，非常强调的。我们没有看见圣经有更多的记载，我们只看见圣经里面提到施洗约翰他的传道是两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一直强调这两句话，可见这两句话的重要。所谓悔改啊，就是回头转向。我们原来都在世界里面，不认识神，也没有盼望。今天信了耶稣基督，我们需要回头转向，从前走世界的路，现在走天国的道路。从前是活在亚当里面，现在要活在基督里面。从前是死在罪中，现在要活在恩典之中。两个方向，两条道路，我们需要有一个决定。这个悔改就是离弃了从前的，然后回头过来走今天的神所预备的路，这叫做悔改。那么这位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先锋，他走在耶稣前面为主铺了道路的。所以这个天人之间也需要有铺路者，这个铺路的人就是施洗约翰，或者叫施敬约翰。这个约翰呢，不是写约翰福音书那个约翰，这个是叫做施洗约翰。而写福音书写约翰福音的那个约翰呢，叫做使徒约翰。这个施洗约翰呢，比耶稣早来到人间，而那个写约翰福音书的使徒约翰呢，是个年轻的，当年是个年轻的门徒，12个门徒里边最年轻的一个。所以这两个人不一样，我们要能弄清楚。那么约翰他所传的道就是悔改的道，悔改的道。他说他引用旧约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个是约翰传道的时候引经据典来支持他自己的说法。可见这个传道，我们传道人最要紧是根据圣经，本着圣经传讲基督，这是我们基本的态度。 而这位约翰他来到人间，走在耶稣前面为耶稣铺路的时候啊，他就传讲悔改的道理。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呢，就有他这个讲悔改的道有很多具体的内容。第一，他说应当把山洼填满；第二，要把山岗削平；第三，要把弯曲的变成正直；第四，要把高高低低的变成平坦。这个就是悔改的实际，悔改的实际。我们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要把这个山洼填满。什么叫做山洼填满？我们古人说欲壑难填的，一个人情欲好像是个坑，永远填不满。有钱的人你再多他都不嫌多，他唯恐其少啊。世界上的东西啊，就是有了还要再有，在物质世界里面诸般的诱惑人东西，从来没有人会嫌多的，从来没有人会觉得满足的，是永远不满足，越吃越饿，越有越穷。这是因为人的欲望啊太多了，好像一个坑一样填不满。但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呢，他就能够在主里面满足了。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没有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保罗更强调告诉我们说，进钱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一个人真正的最大的利益就是进钱的生活加上知足的心。所以我们一个真正的悔改呢，要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对于现在所有的有满足，没有奢望，没有苛求。对于物质方面的东西我们有满足，我们已经以现有的为满足，满足于现状，使得一切的欲惑都填满了，都填满了。这是一个基本的悔改的一个现象，我们应当有这样的现象。如果你说你得救了，你已经悔改了，可是你对世界上的钱财呢、地位呢、爱情呢、或者是种种的学问呢，或者依他的权柄呢、地位种种这属世的东西，一直还在引诱你，一直还成为一个力量，把你拖着走，往世界的路上走，那就证明你没有悔改。一个真正的悔改需要结出果子来，没有果子来就不足以证明是真的悔改。那么这个果子之一呢，就是山洼填满。第二，山岗削平了。什么叫做山岗削平呢？山岗削平就是说有骄傲自大的，好像山岗一样突出的很厉害，一根根山岗拖住，要把这个山岗啊把它削平了。骄傲自大的人要谦卑下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悔改的，也是悔改一个凭据。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我们跟天人之间还有拦阻阻隔的时候呢，人往往都是骄傲自大的，人都以为自己知道很多，懂得很多啊。那么这个我记得苏格拉底有一句话，他说一个人最高的智慧就是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人。一个人承认自己无知就是智慧。孔子也说学然后知不足。一个人个半吊子，一知半解的时候，常常自高自大。我们都有这种失败的经验。当你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觉得是不可一世。等到你国外去多看看、多读读、多了解了解的时候，再读几个学位回来，你越读书越觉得不够。这是证明说，一个真正有认识的人，他不敢骄傲，他总是谦谦卑卑的，因为他晓得我们人一切都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经验有限。领悟力也有限，学习的也有限，种种都是不够的。所以一个人如果骄傲自大，证明他这个人还不认识神。人一认识神，人就会谦卑下来，因为看见神的伟大，看见神的奇妙，看见神的高度的智慧，看见神的无穷的大能大力。我们不能不低头认罪说，主啊，我是何等渺小的罪人，蒙你的恩典拯救了我。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觉得他是应当谦卑的话，如果他不觉得他自己现在那种这种好像任性自大傲慢是罪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没有悔改。所以一个真正悔改的果子，不仅是山洼填满了，山岗要削平了，这是第二。第三，弯弯曲曲的要变为正直。神最厌恶的是诡诈， 圣经说人性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可见这个诡诈是个罪，神最讨厌的。圣经里有一个人呢，叫拿单叶，这个拿单叶是一个被耶稣称赞说他是真的以色列人，因为什么？他心中没有诡诈。其实这个拿单叶这人呢也实在是很稀奇，这个人是当腓力带他去见耶稣，告诉他说我们看见弥赛亚了，就是耶稣，他说耶稣是哪里？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这个拿单叶说拿撒勒还出什么好呢？他是出言不逊，口中说了一些可以说轻看主耶稣的话，但是主并没有怕，主并没有因为人家这样轻看他，他就轻看别人，他反而称赞他。这是我们耶稣最奇妙的地方，当人在轻看他，他不轻看人，他反而高举他。他说这个人心中没有诡诈，但是这个拿单叶又顶一句说你怎么知道呢？你从哪知道我没有诡诈？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那个腓力还没有称呼你，没有叫你，我就看见你了。这一下这个拿单叶心中明亮，就叫起来，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你就看见许多奇妙神发生在什么地方，当一个人谦卑下来，他就看见神了。人今天所以看不见神，因为有个骄傲这个东西把你的心眼挡住了。什么时候骄傲一拿掉，人就谦卑，人就看见神了，人和天人之间就没有拦阻了。第三，悔改的果子就是弯曲变直，刚才所讲的弯曲变直，诡诈的心要把它变成了一个正直的心。这个诡诈呢是神最厌恶的事情，但是一个人信了主必须把诡诈变成正直。假冒为善的人就是法利赛人，神最厌恶的，因为他们是弯弯曲曲的。但是一个真正悔改人总是正直的，他说正直的话。主耶稣说你们说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出于恶者，人言语上也是正直的，行为上也是纯全的。第四，要高高低低的改成平坦。这高高低低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好像是不平则鸣啊。那么这种光景呢就是常常表现在怨天尤人上，这种情形呢需要把它拿掉，高高低低削平，把它变成平坦了。换句话说，我们有了主啊，我们就不会怨天，不会尤人，就凡事会信靠，会顺服，会安静在主面前，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样光景呢它证明我们是悔改的人。请问你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弟兄姊妹们，你我是不是真正有悔改呢？你我的生活中间有没有接触这些悔改的果子呢？愿上帝光照你，赐福给你。

欢迎你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许多的挫折和艰难，让我想起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的两个门徒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当他们遇见主以后，他们就会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求主今天也用他的方式与我们相遇，从而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在每一天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主的作为。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来认识耶稣，并做出人生中重要的抉择。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箴言第31章。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利木伊勒呀，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传道书第一章。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叫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传道书第二章。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 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便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传道书第三章。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这里是毕宾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0: 欢迎您来顺经广播网收听我们的灵言密语，由马有藻牧师提供，顺经广播网录制。我们来攻读马太福音的24章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
1: 世界会更好。主耶稣在受难周的某日，在橄榄山上向他的门徒预告，他再来之前，世界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如战争、饥荒、地震、假先知四出，到处有宗教的迫害，不法的事遍地都是。这也正是启示录6章到8章内对末世灾难的描述。人间没有一片净土，世界越来越坏，直到主再降临地上，建立神的天国，人才有安居乐业的生活。
0: 在许多年前，有一首流行歌曲风靡中国人的世界，名字叫《明天会更好》。虽然这个名字代表了世人的心愿，可是却与社会与国际间所发生的事情是脱节的。可是就神学而言，这是有一番道理在其中。其实世界越来越好，也正是神的心意。他的心意在世上可以用3个与好字相关的词来表达：一是甚好，二是不好，三是更好。
1: 第一是甚好。甚好是形容人犯罪前的世界。神用6日造天地，每次造完一件事即说好。第一、第二日只有一个好，因为是同一件事。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的1章。在完成创造后则叫甚好，那是心满意足，极为称心的好。于是人在这个甚好的天地里生活。
0: 第二个阶段的不好，乃是指人犯罪以后的世界。自从人犯罪以后，罪就入了神所造的这个十全十美的世界，全然美好的世界遭到了罪的破坏。所以神要人知道罪的可怕，才会用咒诅大地来表明。于是人就开始吃尽生存的苦头，可是人还是不听神的话，犯罪淫淫，罪恶滔天，最后导致神的惩罚，用洪水来审判世界。自从大洪水之后，世界的天气就骤然变化，随后有地壳板块的移动，天灾地震人祸纷纷的出现，再加上人间的不和与斗争，战祸延绵，世界就变得越来越不好了。
1: 第三是更好。更好就是新天新地的世界。不好的世界不是神所造的，但神不会让不好的世界继续不好下去。于是神重造世界，将不好世界中的不好除掉，换成更好的，将凡愿意接受神的人放在其中，让人明白神可以将明天会更好变成现实。他是神啊，他能创造也能重造，这是何等的奇妙。
0: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乃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能够创造，你也能够重造。求主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动善功，使我们每天都心意更新而变化，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败坏的世上，在这个末世，可以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求主垂听我们心中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